0: 何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那这个时间呢，咱们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假日版的节目。那么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况，还是要关注一下早市周边的。哎呀，我这一看没地儿说了，刚才我们说有的地方是这个相对车少一点，现在一看这车怎么越来越多了呢？这个时间是逛早市的一个高峰期啊，好多外地朋友呢可能也都赶往了早市。我们看到人民街北京路的南北双向车是满满当当的，如果您不去逛早市的话，您要是往这边走，那且得绕行呢。现在看早市周边的这个路段，你比如说吴淞街，你比如说向阳街，你比如说安达街，那都满满当当的了已经啊。这个你要是真不去早市的话，往这边走，那真的是你想过去那有点难呢。当然了，如果你是步行过去的，那没事啊，这车再多跟您没关系哈。但是呢，现在安达街、向阳街、吴淞街车都特别的多啊，尤其吴淞街从南向北的方向往这个石桥的早市去的这个路段，车还是挺多的。但是室内呢，大家别太焦虑，室内没事儿，车不是非常多。看山西街从延安路到上海路这一边往北向南的方向呢，会有些许的缓行出现，问题不大。和平路江西街到人民街这一段呢，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压力的。然后就是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向南的方向呢还是没有问题的。其他路段呢，南街往南街早市这边去的这条路啊，相对来讲呢也是车是在缓行的。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的云飞大桥，包括我们的南大桥、临川大桥还有解放大桥，这几座大桥还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子刚说冬梅梅休息几天呢，又上班了。哎呀，我想大伙了，必须得来上班啊。感谢子刚的问候啊，谢谢，祝您假日快乐。哎，刚才呢就是我就说我刷到了这位泉州朋友的这个这么一大篇留言这个文案之后呢，我其实内心真的是挺暖的。我觉得咱们锦州人啊真的是竖起大拇指，棒棒的，能够让外地的游客给我们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然后我就看他下面有评论啊，这位朋友叫银铃漫游记哈，评论说，那个兄弟你说的这确定是锦州吗？小欢说确定，来吧，锦州真啥都便宜还好吃，那是真的。吴庆功说欢迎来到我们的大锦州，锦州这座城市不算太大，不算太繁华，但是非常的有人情味，生活没有压力，锦州欢迎你。NO 发来信息说在锦州买个房子啊，每年都去住几个月。真好，到时候啊我们锦州就更欢迎您了，你到锦州来住的话你就不愿意离开了。河北祥和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到锦州，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就想来逛一逛，到哪儿吃最合适啊？哎呦，这事儿吧，河北这位朋友可能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马上到锦州了，看看大伙儿怎么给推荐吧，是不是啊？到哪儿去最合适？这个最字吧，就平时我上汽车节目就经常跟大家说，你说最这儿吧，你没法说，我觉得好多地方都好吃，你比不出什么最来。但锦州呢，今天早晚肯定是有点凉啊，您这个多备一件衣服啊，中午的时候太阳应该是还挺好的。就是凉啊，可不是冷，跟冷 不搭嘎啊，有的说哎那特别特别的冷，其实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冷，我里边穿的是件半袖，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根据自己个人体质来，然后我外边我套了一件这个卫衣，里边是件半袖，如果中午呢比如说您溜达要是累了的话呢，这衣服可以脱下，热了的话衣服脱下来啊，冷的时候咱们再披上哈。云卷云舒说，这也是一位外地朋友，就是在那泉州那位朋友这个底下留言，他说我明年旅行安排第一站必须就是锦州。然后李说锦州欢迎你，记住了吃烧烤，锦州的这个一些小摊小店都已经特别的好吃了，如果你去网红店的话呢，可能啊要这个排队什么的啊，还有等位什么的，其实锦州遍地烧烤都挺好吃的。云卷云舒说，要是本地人麻烦推荐几家呗，就是奔着烧烤去的。怎么说呢，咱锦州烧烤我真的觉得都挺好吃，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溜达累了，然后看见一家烧烤店进去了吃，我觉得哎，都是咱们锦州那个地地道道的烧烤味儿。很多朋友就是说在其他的城市也看到过咱们锦州烧烤，说跟回到锦州吃那个烧烤为什么味道会有所不同呢，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呀、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一些美食呢可能你在当地吃的时候哎，它就是那个味道啊，我估计那个化学反应跟什么温度啊水啊里边什么东西，哎，我还有一点啊，就是那个微生物不一样，哎你看我这说的就那意思吧，那肯定是那个水不一样啊，这里边的东西不一样，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凤起云舞说，哎呀大表姐啊，你旅行回来了，玩得开心吧。对，川西旅行我带队回来了，这个川西啊确实是也是能感受到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哎呀那山那高啊，那水那美呀、啊、那确实是累病快乐着。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1: 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8: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9: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三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0: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1: 港子大叔烤鹅，
12: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1: 港子大叔烤鹅，
12: 烤鹅鹅掌手撕兔，
10: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2: 来口水收一下喽，
10: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2: 港子大叔烤鹅。

想的人。好，看到人间最得意发来一条信息，这一看是一位外地朋友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锦州的烧烤不加辣椒呢？我想吃还要我自己动手去加呢？其实是这样的啊，您意思是不加辣椒面吧？您还是说那整根的辣椒啊？我分析您说是辣椒面吧，这个你想吃啥口味吧，你提前跟老板说啊，是咸是淡是微辣还是重辣，提前说。怎么说呢，你要是不说的话呢，你有的朋友可能他不太善于能吃辣，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没给你放辣的哈。风起云涌说，大表姐，锦州的风最带劲儿啊，一刮就半年是吧？但我觉得就现在这天气就最好了，你看今年这个国庆的这个假期，你看今天这小天儿多好啊，对吧？阳光灿烂，阳光明媚的，不影响咱溜达玩儿，那就是好天气，对不对？然后局外人发来信息，他说呀，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辣的，你要说告诉他。对，哎，你看我这一次就是到川西去旅行啊，那个川味儿不都是特别辣的吗？外地游客到这个比如说重辣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一定得跟人家说我要比如说这个火锅我不能吃辣的，那我就吃清汤的，对吧？否则的话，那人那地方本来就是就自带辣，那你不说的话肯定给你上的那至少得带辣的，就是人家就是你既然没提醒他，他肯定给你就是按照本地人的标准哈。那所以你要一定要说啊。小腼腆发来信息说，因为我们都是蘸辣酱吃，能吃辣的人呐似乎不特别多，想吃辣可以跟老板说多撒点辣椒面。对，那我们辣椒面那不有的是吗？一定得说啊。

L 发来信息说，如果有时间呢，我一定要去锦州义县去看一下千年古刹啊，领略一下奉国寺大佛的威严，还要吃一吃非常有名的锦州烧烤，据说那真是一绝。欢迎来到我们的大锦州。金家佑呢也是在下边留言了，说锦州哪家烧烤好吃啊，我这个再去锦州还来得及呢，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是这样哈，我觉得你到锦州呢，一个是奔着你想去的那个烧烤店去，如果说你看见排那个大长队啊，那咱们可以再往前面再走走，往后边再走走，那你比如说在烧烤的这个比较集中的地方，挨家挨户您进去，我觉得几乎都错不了。其实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看您住在什么地方，比如离酒店近，这个比较近的一些地方，每家的这个口味啊，锦州的烧烤那都不会太差，其实遍地是烧烤它都有特色。如果说呢您要想去网红的那种就是流量特别大的店，你到那儿去肯定是要排队的，要提前等位的。其实啊，我们当地人都是在咱们住的附近，有的时候吃一些小店儿什么的，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也有朋友说，哎呀，那锦州烧烤不符合我的胃口。其实对于吃这个东西呢，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这句话大家应该特别理解，对吧？你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说好吃，但偏偏您就认为不好吃，那真是口味不一样，这个就没办法了。但是呢，大多数人还是觉得锦州的烧烤是非常有特色的。你看小优发来信息说，锦州很多烧烤店都非常的好吃。对呀，你要说特意推荐说哪家最好吃什么的哈，这个还真就没法说。

0: 初想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也去锦州啦，我感觉锦州挺干净的，当地人特别的热情啊，我感觉锦州人民生活水平那是挺高啊，为什么呢？老小区里也都是车呀，吃的特别的便宜，景点也不贵，停车费也合理。先进广告咱再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哎呀，然后他又初想又感慨了，说这个锦州的烧烤绝了。我回大连吃不到怎么办呢？锦州是个好地方，大连好吃的也特别的多啊。这个去过大连的朋友也都知道，但是呢，在大连吃不到咱锦州当地的烧烤，没事儿到锦州来，反正大连离锦州也不是特别的远，对不对？这个大连开车到锦州呢，3-4个小时他也到了，对吧？有个双休日不就能来一趟吗？是不是？未来的我说，来锦州一定得去一趟辽沈战役纪念馆吧，而且还是免费。对，拿好身份证件。

好了，还有这个卡哇依依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呀，节假日来呢，你要是到一些网红的一些餐馆、一些饭店呢，你会发现都是要排队的。就像前面我们有朋友说，像咱们这个荣鹏湖饼店门口这一排啊，这都是目测得有30人在排队。其实这个真是正常，现在咱们锦州还是挺火的，一到这个节假日期间，有很多的一些餐馆门前都在排队啊。然后呢，这依依就说了，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节假日来吃烧烤呢，不一定要去大店儿，不一定要去网红店儿，随便找一个小区胡同里边都行。住宿呢没办法，节假日价格相对肯定是要比平时一定要是高一些的。对，这个我也承认，因为你想啊，就包括咱们出门旅行，你赶上了这个几个大节或者是假日你去，那肯定要比平时的这个费用要高的哈。他说最重要的呢就是保暖，前两天下雨了还感觉挺凉的。对，但是呢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凉，还没有达到冷的程度，外边罩一件衣服或者你用那种洋葱的这个穿衣法就行啊。大林子发来信息，他说你看我家楼下吧，就有一家这个烧烤特别好吃，羊肉串啊、油边啊、鸡脆骨啊，还有鸡皮都特别好吃。他说我对象嘴就特别挑，但是呢就爱吃我家楼下那个烧烤，那小破店儿，但是味道特别绝。哎，这个有机会都来吃一吃啊。昨天天呢确实是有点凉啊，昨天天确实是有点凉，你真得多穿点，因为昨天呢连阴天带下雨的，是不是天肯定是凉啊。今天这太阳一出来马上就又回温了。看一看我们锦州的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看锦州今天的温度啊。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然后海面5到6级。如果是去海边玩的朋友呢，这个风相对比室内要大一些。最高气温咱们市区黑山北镇呢能达到20度朝上了，21度了。这21度就肯定你体感就不会冷了哈。然后临海易县呢也是20度。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呢，咱们全是晴，还是西南风2到3级，海面呢5到6级，刮了南风呢就相对好一些。然后呢这个最低气温像咱们市区呀、北镇呢9度，黑山呢5度，临海8度，易县呢6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的听友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是简单的再了解一下路况。现在的这个接路呢，现在是8:28的时候呢，还是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要集中在早市周边，辐射的一些街或者是路，比如说人民街往早市走，还有呢就是吴淞街。那另外向阳街现在啊，这个感觉车的密度是非常大的，吴淞街啊，南北双向呢，基本上车都排满了。这个时候，你要想往铁北这边走，或者是走出铁北，走这个吴淞街和向阳街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大家可以绕行一下。安达街呢，现在是缓行的情况，要比吴淞街、向阳街相对好一点点，但是呢，它也并不是特别的乐观的。你看，像安达街往北安路走啊，这个基本上那都是排满当当的啊，因为现在是早市。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现在早市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时候，所以铁北的情况就是这样。目前呢，附属医院的南门北京路的这个东西双向啊，车的压力呢，那都是非常大的。其他的一些路段呢，我们看一看城市其他路段，像和平路往锦华街走呢，这个地方现在这个车是相对压力大一点的。再有就是看一看上海路江西街这一段啊，东向西的方向往儿童公园走会有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再有呢，其他的一些路段我们在了解一下啊，看看情况怎么样。这个山西街这一边啊，也是看到了，这个是往锦州站这边走，我们看到这车也是相对多一些。其他路段呢还算可以。我们再看一看大桥的情况。目前呢，这个几座大桥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哎，还都是好走的。大家呢这个注意啊，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慢行。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包括高速方面的情况呢，目前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就是整个的我们辽宁的一个管网的路段哈，基本上是没有拥堵的路段。有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交通方面的具体信息。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我是冬梅。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这个读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呢是前几天一位泉州的朋友来咱们锦州玩儿，有感而发，写下了长长的一篇这个文案啊，说有四件事呢需要跟大家去炫耀的啊，就来一趟锦州，我觉得写的就是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感受哈。然后我看到梅子呢发来信息，他说我是锦州人，我今年四月份去的泉州，为泉州的热情点赞，也为咱们大锦州的老百姓的热情点赞。你看，我就说嘛，这个热情是相互去感染的，对吧？哎，泉州也是很美的城市哈。有机会呢，咱们这个泉州和锦州，咱们的这个老百姓，咱们的好朋友们，也这个去到泉州去逛逛哈。然后泉州的朋友，欢迎你们都来锦州啊！我看这位泉州的朋友下面留言很多的一些泉州的朋友都给他留言呢，都说哦，锦州这么好吗？对。大锦州欢迎您。然后雨落万物发来信息，他说我一个西北人，我嫁到锦州8年了，我觉得锦州真的很好，人特别的热情。然后有人问说锦州的夏天是不是比西北要热呀？我觉得像西北的城市它是这样的，我太阳很大哈，到夏天的时候会觉得哎温度特别的高，但似乎好像到阴凉的地方呢，这一下子就凉快了很多。你要说今年夏天其实挺特殊，确实是挺热，好像已经有2年夏天特别的热了哈。但是总体来讲，北方的夏天跟南方还是不一样。你看泉州朋友来到锦州，不是说哎锦州的这个风是凉丝丝的，而且这不黏，是干爽的。对，北方城市相对来讲会干爽很多。你要说到了这个南方呢，这个夏天那个黄梅天，整个的身上都湿哒哒的，这个衣服也不太容易干。反正呢，这个一个地方有一个气候的这个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哈。3+3发来信息说：“欢迎来到英雄城市锦州，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0: 新阳发来信息说，锦州真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城市啊，我今天就要回老家了，待了几天觉得还有点不愿意走了呢。新阳，您是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欢迎来到大锦州，同时呢也祝您回去一路顺风，什么时候想我们了咱们再来聚好不好？好，雨中集锦呢发来信息哈，他也是评论说，他说我去过很多城市的夜市，可以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啊真的是挺干净的，食材也挺新鲜的，就是让人看了有一种特别想尝一尝的这个欲望啊，说锦州加油，谢谢您雨中集锦。我们大锦州啊，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锦绣之州啊。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还有邵小乐发来信息说，非常感谢外地朋友啊对我们锦州的评价，欢迎来到我们的山海福地大美锦州，你看我们多热情。严发来信息说，我是锦州人，听外地朋友说这些我感觉特别的自豪。哎，对，你就说吧，咱自己说吧，真的是人家外地人这么说，咱们就油然而生的那一种自豪感哈。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好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聊了这个锦州，我看到有一位葫芦岛的朋友啊，发来信息了，叫东风，他说呢，冬梅啊，我在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刚才听那么多的朋友夸大锦州，我一个葫芦岛人都感觉特别的自豪哈，因为咱们离着近，是不是？

好，看到 A9 呢发了一条信息，刚才咋感觉外地朋友把锦州夸得让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呢？锦州欢迎真正懂锦州的人，比如刚才那位泉州的朋友。你看是吧，都给咱夸有点不好意思了哈。别不好意思，咱继续好好努力啊，用自己的这个行动来更好的去欢迎各位这个祖国的这个怎么说呢，大江南北的一些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锦州啊。那锦州人的热情呢，真的是用户9162发来信息说，锦州的物价便宜，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像锦州的干豆腐薄薄的真的是太好吃了，然后呢说烧烤也好吃，有的在大城市吃一顿在锦州能够吃好几顿，真是很好的地方。这位叫做徐熙的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是一个锦州人，竟然被这位朋友夸得感动到都落泪了。他说什么时候再来锦州，姐请你吃烧烤喝啤酒去。你看看这是不是啊，这份热情而且还特别感性哈，感动的。还有善来发来信息说，锦州欢迎全国的朋友来真实体验我们大锦州。航仔发来信息，他说呢，来锦州已经第三天了，确实锦州人热情，锦州吃的好吃，而且特别的实惠，回去我也要推给周围的人。

0: 好了，现在呢已经是8:43了啊。那么在这次节日来临的时候呢，之前我们就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出行的攻略。你比如说像公交出行，加上这个自驾停车，也是有攻略的。但是现在是假期的后半段了，有一些朋友已经回城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还继续在咱们锦州逛吃。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公交多元化旅游线路呢，也是方便各位市民游客呢能够绿色出行。交管部门也是同步的发布了城区的重点的景区，还有商圈交通组织以及停车的指引，开放了很多处备用停车场，也给大家划定了临时的停车的路段，然后呢也是根据这个车流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保障咱们自驾出行的一个顺畅啊。其实咱们锦州到了这个季节，这秋天的景色还是非常好的，那也是为了持续的推进咱们交通加文旅高质量的融合，也是构建多元化的一个出行体系，方便咱们广大市民朋友还有外地游客呢，方便大家的一个假日的出行游玩。咱们锦州公交也是整合了文旅专线，还有双层的观光巴士啊，另外还有商务定制和常规公交串联，然后呢串联市内红色的地标山海风光和人文的胜迹。像咱们锦州的市民啊，包括这个游客呀，乘坐公交车可以直达锦州市的各大景区啊。稍后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刚才提到了这个公交方面啊，这个有一条叫文旅二号线，这个文旅二号线呢是从咱们辽沈战役纪念馆直达笔架山风景区的，这就非常方便了。比如说您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了，然后到笔架山风景区，这个就是文旅二号线。还有3号、4号、5号线，这3、4、5号线呢是从咱们锦州站始发的，它呢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然后去哪儿呢？分别去往义乌吕山，还有呢青岩寺、大芦花风景区啊。这是3、4、5号线，都是从锦州站始发。如果您想去辽沈战役纪念馆啊，然后呢到这个义乌吕山、到青岩寺、到大芦花风景区，就可以坐3、4、5号线。那6号线呢是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出发，它途经奉国寺，这个是给您直达万佛堂石窟的，你说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哈？还有呢7号线是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往辽西九华山景区，8号线呢它是衔接咱们锦州站和东方华帝温泉城的，然后9号线呢是连通咱们锦州南站和辽沈战役纪念馆的，10号线呢是从咱们锦州北站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比如说很多朋友从北站下车，那直接可以坐10号线就先去辽沈战役纪念馆去逛一圈哈。然后还有就是1号线，这1号线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然后沛水池战斗遗址、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的旧址哈。那么这个就是由于修路啊，就是暂停运营了，这个大家提示大家一下哈。还有呢就是双层的城市观光巴士，那么这个双层城市观光巴士呢是从咱们锦州站的公交智能候车岛发车的啊，然后是它是时间从9:30到晚上的7:30，是给大家循环运行的。那么你乘坐咱们双层的城市观光巴士呢，可以看到咱们锦州的夜市，然后看到云飞大桥、临川大桥、古塔公园等等很多处我们城区的景点，也是方便咱们市民游客一路去观景。好，另外提示大家的就是有很多的常规的公交衔接交通枢纽和景区景点，比如说你看像锦州站有1路116217啊，这个1路116217呢可以达到咱们锦州夜市的周边，也是特别方便的。像2路车和5路车呢可以直达辽沈战役纪念馆啊，想去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朋友可以找一找2路车和5路车。还有呢就是203路可以到达盐井寺， 北湖公园、动物园啊，就是还有配水池、战斗遗址。另外呢，还有一趟车是601路，可以直接通往北普陀山风景区的。还有呢，就是微循环公交一号线，可以到东湖公园。哎，你这一看，咱锦州可以玩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啊！锦州南站205路可以到咱们锦州夜市，从南站下车的朋友坐205路可以直接到夜市了。208路呢，它是可以到南山公园的。还有就是锦州夜市的周边啊，这个208路。另外呢，像锦州北站129路可以到古塔公园，就是咱们锦州市博物馆，那可以逛一逛啊。另外像北湖公园、动物园，这咱都可以去。配水池、战斗遗址，这是129路可以到的地方。227路呢，可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另外呢，就是锦州站东客运站啊，除了2路、5路之外，还有10路、133等多条路线可以到达辽沈战役纪念馆啊。这个商务定制公交呢，它涵盖了像5米99的到11米的这个多种车型，全程都是给大家进行专属服务的，可以满足咱们家庭出游啊，包括朋友结伴呐、团体出行啊等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呢，这个公交出行也是非常绿色便捷的，像咱们中秋那个时候，包括咱们国庆现在的这个假期，很多的市民朋友包括游客都有搭乘啊，搭乘公交。我觉得搭乘公交可以穿梭红色遗址、山海之间，感受一下咱们英雄城市锦州独特的人文魅力和秋天的美景哈。那么在这个节日期间呢，我市的这个交管部门也发布了城区主要景点、商圈、交通组织以及停车指引，提前呢开放了很多处的这个备用的停车场。包括划定了临时的停车路段，然后呢也会根据这个车流的情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来保障市民和外地的朋友这个出行啊能够一路顺畅。

好了，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一条信息啊，就是呢在假日期间啊，咱们锦州城区重点景区商圈停车以及交通指引呢有一个发布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呢您还没有了解到这个信息的，我们给您介绍一下。像流水斋纪念馆的院内呢有两处停车场，一共呢有停车泊位275个，除此之外还开辟了红迎宾馆，包括公交集团、园林集团内部停车场也增设了这个停车泊位120个。场内车位饱和之后呢，像北京路就是明德街到锦义街这一段路北单排，还有呢北京路锦义街到爱民街南北的两侧，还有就是爱民街湖北路到北京路的东西两侧，湖北路云飞街到爱民街的南北两侧，还有呢就是北京路的爱民街到新至西街的这个路南的单排，都是允许车辆临时停放的。然后呢一共增设了大概泊位能有300个哈。这个纪念馆的南门、北门、西门也设置了出租车的即停即走的一个点位，当然就是禁止这个出租车长时间候客，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哈。另外呢就是临河夜市呢开放了市委院内税务局的停车场，一共是有泊位380个。这个车位停满之后呢，像工人文化宫停车场，还有像解放路啊、山东街的部分路段呢，可以这个

那根据情况，对中央大街呀、解放路到洛阳路这个路段实施临时的一个交通的管制。还有呢，就是北普陀山景区大概有停车泊位400个，山门前停车泊位有110个。交管部门呢也是根据现场交通的流量，会在崇关路啊这个临时的停放到这个老殡仪馆的这个停车场，游客呢可以换乘免费接驳车到达景区的门前。再有呢，就是南山公园里面会设置329个泊位啊，饱和之后呢，像锦梁县道路两侧可以临时停车，笔架山风景区还有东方欢乐王国、笔架山立体化停车楼、龙海广场、市公安局培训中心等等啊，有多处停车场，合计泊位有2700多个。那么车位饱和之后呢，周边的临街的商铺门前呢，包括滨海路的部分路段允许临时停放，大概可以停600辆车吧。然后呢，世博园周边有7个停车场，有泊位2000个啊，这都给您介绍了，咱们也了解一下。另外呢，就是中央大街的商圈，包括南桥的商圈，有多个大型的停车场也是给大家开放的。包括太阳广场地下停车场呢，有泊位1274个吧。像千盛购物广场啊，包括这个百货大楼啊、翼龙国际啊、红星美凯龙、万达广场、小林河南大桥的北侧引桥、东西两侧停车场也都是同步对外开放的，就是为了满足商圈停车的需求。同时呢，交警部门也是提示大家啊，外地的游客还有驾驶员朋友要服从咱们交警的管理，要按照现场交警指挥，然后有序的停放车辆。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比如说云飞街的沿线，现在往辽沈战役纪念馆去，云飞街从和平路开始啊，这个一直到公铁桥洞，那一直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我们看到湖北路利民街这一边基本上车排得满满的。我觉得这个时间也是往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的一个高峰期啊，有好多的外地的游客呢，这个时候也正在我们锦州各地在进行打卡游玩，还没有回去呢。那辽沈战役纪念馆现在呢，目前这个转盘陵园转盘这个附近车是真的是挺多的，尤其是云飞街公铁桥洞，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非常大，北向南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这个时间呢早市啊，人也是没有散市，人也挺多的，所以早市周边的一些路段呢车流压力也是相当的大了。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的南北双向车的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人民街北京路的南北双向车也非常多，北京路现在呢东西双向早市周边车的压力非常大。现在呢你看啊，这个辐射的一些街路，比如说像安达街呀、向阳街、吴淞街、人民街，这边是中央北街，车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再加上往辽沈战役纪念馆区的车也非常的多，所以呢目前城市以北的路呢并不是非常的好走啊。其他路段呢，像解放路啊，解放路到中央大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在排队缓行的。南街现在车也不少啊，这个南街现在到南京路到适应南街这一段，我们看，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这车排的是满满当当的。桥面的情况呢还算是可以，现在我们看几座大桥呢是比较顺畅的，这个时候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好走的，目前这车主要是集中在城市以北，这个像云飞街，包括呢这个人民街，吴淞街、向阳街、安达街、中央北街还有汉口街车都是比较多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咱们轻松一下啊，来听一听音乐。这个音乐的选择呢，我觉得在假日期间大家觉得适合听什么歌曲呢？包括这个时候如果您正在路上行车或者是想要去旅行，你觉得什么歌特别适合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来分享一下。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啊。

好了，北京时间9点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那现在您听到的是国庆假日版的节目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看到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0度。5号的20点到6号的8点，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6度。子刚发来信息说期待冬梅开直播啊，好的，会的，会看到我直播的啊，有机会。好了，这个时间我们简单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这个老城区啊，有一些路段呢已经开始苏醒了哈，你。

小温柔发来信息说，刚才听了谭咏麟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慨，觉得经典这东西真的和年代无关，经典永远是经典，适合任何年代啊。说的太对了啊，尤其这首歌曲《爱在深秋》是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啊，也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还有呢，这个横杠发来信息说，我觉得这首歌任何人似乎唱的都无法超过谭咏麟啊，原汁原味嘛。孤影发来信息说，冬梅，这首《爱在深秋》让我感觉真的是晚秋里的一抹深情，在秋天这个季节有一种浓浓的思念的感觉啊，没错。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间啊，我们可以分享分享这个时候您最想听的歌曲。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看到了秦风发来信息，说为我即将到吉林东北电力大学的闺女王逸飞点播一首歌曲《蝴蝶飞》啊。哦，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您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那闺女呢，这个要上大学，这个时候是放假回来了，是不是？蝴蝶飞啊，特别送给王逸飞同学。希望呢，逸飞能够在吉林东北电力大学学有所成。同时呢，也祝秦风你们全家节日快乐。

好，再发来信息，他说听出了小虎队的青涩的声音。是啊，我记得在听小虎队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时代，而且那时候小虎队真的是太火了。那个时候我们买那个他们的海报都会贴到我们的卧室的这个墙上啊。现在想想这个小虎队已经人到中年，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青涩的声音，他们那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些音乐作品却真的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一到听歌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想到一些经典的老歌。风起云涌发来信息说，咱再听一首晚秋呗。那晚秋呢，现在这个黄凯芹的版本啊，是1992年的时候他的一个专辑当中发行的。很多朋友说黄凯芹好像真的是歌都特别好听，但人却不火，真的是有这样的，就是歌红人不红的很多的一些例子哈。咱们来分享黄凯芹的这一首粤语《晚秋》。

小刘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学生时代有一个男生总给我唱这首粤语歌曲，是一种追求吧，但是呢人我没喜欢上，就喜欢上了他的声音。你看看这首歌一播放出来，是不是勾起很多朋友的美好回忆啊，这歌曲当中都是有故事的哈。看到老朋友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发来信息说，哎呀刚打开收音机就听见了冬梅的声音啊，节日快乐。好的，节日快乐老朋友。他说这是在分享秋天的歌吗？我也分享一首叶倩文的秋去秋来吧。哎呦，这首歌可是非常厉害啊，这个在那个年代叶倩文的唱功可真的是了得。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他们这几个歌后啊，就是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就比看谁的这个唱功最好，看谁的基本功最好。其实你看像叶倩文呢，包括她老公像林子祥，这都属于机能型的啊，就那个唱歌的机能特别的好。你看人林子祥都那么大岁数了，在舞台上那种唱歌的机能，那个飙高音飙的还依然特别的厉害。当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年纪大了可能机能也是会有下降，这都非常正常哈。但是这个叶倩文在当年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这个比唱功，怎么比呢，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哈，我忘了是什么节目了。比如说这个叶倩文也好，包括是有林忆莲吧还是谁来着，就他们做俯卧撑，然后呢再唱歌，看谁就是一边在做这种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唱歌还不跑调的，音准还够的。那叶倩文真的就是，哎呀我就感觉非常的厉害哈。这首呢秋去秋来也是特别的好听，无论是从唱功啊，从感情的渲染力，还是从音色和声线上，在当时都是无人能与之比肩的。所以说呢叶倩文的歌曲确实有很多非常的值得推敲。那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特别推荐了这首歌，咱们就来分享一下。

好的，叶倩文的这首歌曲《秋去秋来》，我看见晴空万里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冬梅姐，我听这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呢？”好，那我提醒你一下啊，还记得黄莺莺唱的那首歌《哭砂》吗？告诉大家啊，

就前面这个清唱，我觉得你一定就会想起黄莺莺的那首《哭砂》啊。这首歌其实是1990年底的时候，90年的那个时候，应该不到91年。然后华纳呢就把熊美玲的写的那个《哭砂》，这个旋律就交给林振强了。当时华纳就想让林振强为叶倩文填一首粤语版的，因为《哭砂》是国语版的。然后呢，还要求林振强，就是你得保留原曲的那种惆怅怅惘，但你要写出当时香港秋天的感觉哈。然后呢，林振强就开始提笔啊，就写的那个词。实际上呢，我觉得熊美玲她的那个旋律本身就带着那种循环的感觉，正好对应这首歌秋来秋去。哎，我觉得时光流逝然后又回来那种感觉，就吹起了满地的回忆哈。其实那个时候呢，你看在录音的时候，据说那时候叶倩文就那首歌祝福特别有名哈。当时叶倩文刚刚凭着祝福那首歌横扫乐坛啊。她声音里其实我觉得是带了很多的洋派的那种奔放的，但是呢这首秋来秋去它就多了很多的一种就是入骨的怅惘的感觉哈。现在都流传了那么多年了，还有我觉得确实真的非常的经典啊。而且在91年的时候，这首歌一出来就拿下了什么像十大中文金曲啊等等各种奖项。当时呢，叶倩文就说，他说非常感谢林振强先生把一片落叶写成了一代人的乡愁嘛。我记得就有这样的一句话。那这首歌曲呢，好像也是每年秋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起这样的一首经典啊，旋律很动人，充满回忆的感觉，当然也是华语乐坛怀旧歌曲的代表作了。这个歌曲当中啊，都是故事啊。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您喜欢的歌曲。好，林丽发来信息说，冬梅，我特别想听赵雷的那首歌曲《我们的时光》，可以吗？没问题，我看到您的这个祝福了，这首歌呢已经为您这个播放了啊。好了，在这儿呢也祝愿林丽节日快乐，每天好心情，分享这首歌《我们的时光》。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路况。目前的这个铁北这边呢，车还是特别的多啊，因为铁北现在呢，是早市，应该是快要散市了，9:30的时候压力大。然后呢，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去这个去逛的朋友非常多。你看，像利民街、重庆路这一段南北双向呢，目前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重庆路现在呢，是从利民街到人民街这一段东西双向已经排满了，车非常的多。尤其你看，现在是往辽沈战役纪念馆去云飞街，现在工铁桥洞南向北的方向到陵园转盘这个地方环岛，目前车也是挺多的。利民街从北京路到湖北路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南北双向车的压力也是非常大。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路段啊，你看像吴淞街呀，包括向阳街呀，包括安达街呀，甚至是这个中央北街，哎，等等，现在这个车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啊。好，这个路况呢，目前铁北这边车已经是不少了啊，非常多。那附属医院的现在呢，人民街附属医院东门的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呢也是非常多的。其他的这个路段，我们看一看。桥面的信息，目前桥面呢相对来讲啊，桥面上还是比较顺畅的。然后老城区呢，现在车也是逐渐多起来。我们看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这个东西双向车的压力大。南街到解放路这一段，目前我们也是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杭州街目前呢，看到从洛阳路开始，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到南京路上车也是不少。其他的路段呢，我们有一些具体信息的时候呢，也会及时的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和大家呢进行分享。那刚才呢，我们听的是赵雷的歌曲《我们的时光》，听了一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它完整的分享。

好啦，今天呢有好多的歌曲啊都特别的怀旧，是不是？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啊，然后呢这个又非常的怀旧哈。看到了的哥大阵呢发来信息，他说推荐一首王强的《秋天不回来》啊，他说那是属于我们的彩铃时代。哎呀，这真的是，《秋天不回来》，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什么呢？擦肩而过，等一分钟，然后还有什么呢？回心转意，不怕不怕，还有什么大家都能想到？我们彩铃时代啊。香水有毒，还有做我老婆好不好，是吧？那么多的歌曲啊，这个你提到了彩铃时代，彩铃时代的歌真的是很多，然后真的能勾起我们的回忆哈。那好吧，话不多说，秋天不回来。

好，看到标志美发来信息，也发了一张图片哦。这个图片是一个按键式的手机加上泛黄的耳机，哇，这个还留着呢。他说我的青春再也不回来，非常的感慨啊。青春都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脑海里。还有晴空万里说2026年还在听这首秋天不回来的人打败了99%的人哈哈。然后还有呢，这个HI80后发来信息说，感觉像在昨天，也发了一张图片，就是一个小指头勾着他的那个食指，那张图片还记得吗？哎呦，这真的是太怀旧了，大家。初秋的天，冰冷的夜，回忆慢慢。然后我看见呢，这个有朋友发来信息，这是骑车飙高铁，他说特别的喜欢赵雷那首歌里面告一飞小号的那段前奏啊。对，告一飞那小号那个前奏吧，真的是前奏一响特别上头。告一飞是00后，好像是01年的吧，他是央音毕业的，也是赵雷团队的小号手，也是一个音乐人。我觉得就那个前奏一吹，就一下就会燃爆全场。我记得这个赵雷一到现场演唱的时候，就是告一飞那个小号一响，大家马上就，哎呀，那种感觉你们懂的哈，很上头。那同时今天大家推荐的歌曲呢都非常的有特点。也看到下一位朋友啊，榴莲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冬梅姐可不可以给我播放一首向云端呢？没问题。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氛围感，很入心啊。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这一段前奏的口琴也特别有辨识度，这首歌如果你有听过的话一定会想起这首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想分享一首那女孩对我说，当年这首歌也确实挺火的，没错，但是呢却是久违的一首歌，咱们来分享一下。

好了，听了很多的老歌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这个朋友说呢，想听一听告一菲的反拍的心跳，可以听一听吗？说告一菲的歌唱的也很好听，刚才我们提到告一菲就是赵雷的那一首《我们的时光》里面那个小号，每次一吹，这个小号一响起，现场就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下气氛就起来了，然后呢，浩瀚海洋呢发来这条信息，想听告一菲的，我记得反拍的心跳应该是，告一菲的第一个单曲啊。作为音乐人来讲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首歌，这也是一首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熟悉啊，来分享一下。

0: 继续跳。
1: 哇，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吹小号的啊！就他吹小号的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个零零后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有自己的主张的一个音乐人啊，高一飞。好了，感谢大家的推荐和点播，今天我们分享到了很多丰富的音乐啊，我觉得也是丰富了我们假日的生活。现在是9:55，冬梅的值班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在尾声的部分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然后呢，6号的8点到7号的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咱们市区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0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呢，在锦城继续打卡。但是呢，假期呀、确实已经到了后半段了啊。那么在这儿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即将离开锦州，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希望我们的大锦州能够给外地的游客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也欢迎大家能够常来锦州玩儿。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好，北京时间11点了啊。那刚刚呢，在过去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分享了咱们锦州周边那些适合出门游玩的地方。那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呢，在假日啊，除了出门游玩呢，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些好的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趁着游玩之余呢，要是想走进电影院让自己身心休息一下，咱们呢就共同的来了解一下11黄金周的这些院线影片。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的了解第一部影片呢，叫做欢迎来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现在呢，猫眼评分达到了9.7分，口碑是特别的亮眼。它的主演呢是沈腾、蒋奇明，还有奥马尔·谢里夫。你看一听沈腾这个名字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喜剧，但这部片子呢，它不是简单的搞笑，而是笑中带泪的故事。它的故事呢是围绕着一间小小的龙餐馆开展的。在异国他乡，一间普通的中餐馆成了漂泊在外的中国人的落脚点。餐馆不是很大，但是呢，里边装着烟火气，也装着普通人的挣扎和善意。沈腾他饰演的是餐馆的小老板，他守着这家小店，迎来送往各式各样的客人，有窘迫的同胞，有陌生的异乡人，不同的人在这里相遇，发生了一段段啼笑皆非又足够温暖的故

影片呢没有很宏大的场面，全部都是依托这个小小的空间，喜剧包袱自然不刻意，笑点也特别的接地气，它不会让你强行的煽情，但是故事背后呢会藏着很多的人间温情，漂泊、乡愁、陌生人之间的善意，这些主题就特别的容易打动观众。很多看完的观众都会说啊，笑着笑着就会红了眼眶。它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看，像年轻人、长辈都适合看懂其中的滋味。十一黄金周出游，如果你要是累了，走进电影院，在这间银幕的小餐馆里，也能够感受到平凡人的温暖。嗯、那影片呢是偏温情、偏喜剧，轻松治愈，没有很多惊悚的桥段，但是呢有家国情怀，非常的感人，适合全年龄段来观看。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去听一听啊这部电影里边的主题曲，来感受一下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独特的感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其实说到底呢也是整部影片的一个缩影。那这部电影我们在听完了它的主题曲之后，也对电影的整个的感觉呢能够感受到一种别来无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生死别离》。

这部曲子呢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的这样的一个配乐。那这部电影里边呢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阿娘说。阿娘说这首歌曲是出现在影片里边的温情桥段，旋律温柔带着浓浓的乡愁，对应电影里面游子思乡的情感，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歌。接下来咱们来共同分享阿娘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阿娘说》。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换一个风格啊，来聊一聊影迷心中的经典《复仇者联盟四之终局之战》。这部影片呢，猫眼评分呢达到了9.1分，是由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还有马克·鲁法格主演的。这样的一串名字是无数漫威影迷的青春回忆。作为漫威宇宙阶段性的收官之作啊，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承载了十几年的故事线。在上一部故事之后呢，宇宙半数生命消失，英雄们经历了失败和低谷，在绝望之中寻找逆转结局的办法。为了挽回失去的一切，复仇者们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时空冒险。这部影片呢，没有那种宏大震撼的宇宙大战，热血沸腾的团战场面啊，也是没有特别多的。同时呢，这里边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每一位超级英雄的遗憾、成长和抉择。它不只有特效，而且英雄也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会疲惫，会伤痛，会守护重要的人，然后呢，牺牲自己。这么多年啊，很多观众呢都是跟着漫威一路成长的，这部影片呢算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了。如果你是漫威的老粉，那这个电影应该是不要错过的。就算没有完整追剧系列，但是呢，影片饱满的情绪和震撼的场面也能够给你带来一个非常不错的观影体验。这部影片的时间呢是比较长，打斗的场面也比较多，建议大家呢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给足够的时间预算。那么《复仇者联盟》这部影片呢，猫眼评分9.1分，今天呢有三家影院放映，一共呢是10场，可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复仇者联盟4》的主题曲，一起来听。

好了，11:14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跟我共同的去分享这些非常非常好的电影，还有他们的主题曲。那现在呢，大家正在听到的就是《复仇者联盟》这部影片的主题曲。那它呢是没有歌词的，是一个纯音乐的铺垫氛围的这样的一段乐曲。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继续啊。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那说到这个《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那其实呢，对于很多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熟悉汪汪队的朋友都知道，莱德队长、阿奇、毛毛、天天、小兽这一群勇敢的小狗，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挺身而出。那这一次呢，汪汪队遇上了一场大风暴，他们的飞行器意外迫降，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充满史前巨兽的神秘恐龙岛。在这座孤岛上，汪汪队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他是谁呢？是精通恐龙知识的小狗乐乐，还遇见了各种各样的恐龙，有温顺的巨型恐龙，还有可爱的小霸王龙红宝。毛毛还和这只小霸王龙成了最好的伙伴。本来啊，这是一座宁静美好的岛屿，可大家熟悉的反派海蒂娜市长，为了开采岛上的资源，不顾危险疯狂采矿，意外唤醒了沉睡的火山，整座恐龙岛面临着火山喷发的巨大危机。危机时刻，汪汪队全员集合，升级了全新的恐龙主题救援装备，和岛上的恐龙伙伴携手，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救援。狗狗们发挥自己的特长，阿奇负责维持秩序，毛毛进行灭火救援，小硕处理山石障碍，大家齐心协力保护恐龙，守护了这座小岛。整部电影延续了汪汪队一贯温暖正能量的风格，画面色彩明亮，剧情轻松有趣，没有恐怖吓人的镜头。那影片要告诉孩子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就可以战胜难题。同时呢，故事也传递出了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的理念，大人和孩子呢，都能够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所收获。那很多家长都说啊，这是一部可以安心陪孩子看的动画片。十一假期，我们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影院，跟着汪汪队一起开启一场奇妙的恐龙大冒险，这是非常不错的一次亲子体验。那这部影片呢，特别的适合一些小朋友来观看，故事节奏轻快，时长呢也特别的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共同的去欣赏一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的电影主题曲。那这是一首英文歌，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朋友们共同来了解的这部电影呢是《奥德赛》。《奥德赛》呢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大片，现在呢猫眼评分达到了9.4分。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西方的经典文学荷马史诗《奥德赛》，故事的背景发生在特洛伊大战落幕之后。奥德修斯由马特·达蒙饰演，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希腊英雄。战争结束啊，所有人都盼着回家，而奥德修斯也是一样。可是他回家的旅途呢，却被海神阻挠，整整漂泊了10年。他在茫茫的大海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这一路上他遇见了独眼巨人，遇见了海妖赛人，还要面对诸神的喜怒，海上狂风巨浪，迷雾重重，危险是无处不在。而在遥远的故土，他的妻子坚守着家园，苦苦地等候他回来。面对众多求婚者的纠缠，他的妻子始终都没有放弃等待，儿子也长大成人，一心要去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整部电影不只是一场海上冒险，它讲的是归途这两个字。历经磨难，跨越山海，心中不变的信念就是回家。影片的画面制作呢，堪称是顶级的。古希腊的城邦，辽阔的爱琴海，还有奇幻的神话生灵，大银幕的视觉冲击力十足。汤姆·赫兰德还有安妮·海瑟薇的加盟，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人物的层次。它不是简单的打怪冒险，看完电影之后呢，你会思考什么是坚韧，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思念。史诗故事跨越千年，今年依旧打动人心。影片呢叙事非常的厚重，而且场面也特别的宏大。那其实呢，部分的神话战斗的镜头是稍稍有一些紧张的，那推荐青少年以及成年人观看。如果十一假期你想静下心来看一部格局宏大的史诗电影，奥德赛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When I'm Home， 这也是电影奥德赛的主题曲，一首英文的曲子。那大家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分享。

好，现在呢，咱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奥德赛》的主题曲啊，一首英文歌《When and How》。好了，11:26，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部国产影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活色生香》。说到这部《活色生香》啊，它的主演呢是闫妮、叶童、倪虹洁。这部影片呢，目前呢暂时还没有猫眼评分，但是几位女演员同台飙戏，看点依旧十足。故事呢，它是围绕着香气传承与女性之间的羁绊来展开的。其实香气呢，不仅仅是味道啊，它还是藏着记忆、往事以及几代人的故事的。影片呢，是以香为线索串联起来几位女性的人生，闫妮、叶童、倪虹洁塑造的人物性格都是各自不相同的，每个人都藏着自己的心事、遗憾和坚守。影片画面充满着东方美学，光影布景都是细腻雅致，故事里面的烟火日常也藏着多年的秘密。随着故事的推进，过往的恩怨、亲情的羁绊慢慢的浮现。电影没有激烈的冲突，更多的是细腻情感的刻画，在淡淡的香气里面诉说着女性的成长、和解和坚守。而这三位实力派的女演员对手戏就特别的有味道，台词很克制，情绪却超级的饱满。喜欢文艺故事、偏爱细腻情感叙事的朋友呢，在十一假期想找一部节奏舒缓、氛围感十足的国产故事片，大家就可以去选择这个《活色生香》。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这一部电影的插曲，来自景迪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去》。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是来自电影《活色生香》的插曲。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了解啊，十一黄金周这些适合在院线去观看的电影。下面呢，要跟那些喜欢悬疑刑侦片的朋友共同来了解的是一部猫眼评分高达9.5分的一部电影，叫做《空枪》。说到《空枪》这部电影呢，它的主演啊特别的值得一提，分别有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这是三位实力派的演员啊，同台光是演员阵容就真的让人特别的期待。这是一部国产的悬疑刑侦大片，故事呢是从一桩离奇的案件还有一把关键的空枪切入，一把没有子弹的枪却牵扯出了层层谜团，案件的背后多方人物卷入其中，每个人的身上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随着刑警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线索一点一点浮出水面，不断的反转，悬念也是贯穿全程。朱一龙饰演的刑警冷静敏锐，追查案件的真相，谭健次的角色身份是比较复杂的，真假难辨，梁家辉塑造的人物城府深沉，每一个眼神都充满张力，三位演员的对手戏可以说是张力拉满。整部影片的氛围感呢特别的到位，像镜头啊、配乐呀、全程都是带着一种紧绷感，那观众呢可以跟着主角一起搜集线索，推理案情，不到最后一刻其实很难猜到完整的真相。故事不只有破案，还有探讨人性善恶之间的抉择。那因为呢影片的悬疑氛围感是比较强的，部分的镜头啊都是很紧张，所以呢这部电影更适合那些成年的观众或者呢是青少年来观看。那如果要是小孩子的话呢，建议家长呢给他选择一些适合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影片。那其实呢这部电影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部影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去欣赏这部电影里边的主题曲，来自朱一龙带来的一首歌《空枪》。

0: 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城市中心位置。那现在呢，市中心大部分的路面呢，目前来看还都是比较的清爽好走的，但是呢部分的路面呢现在行车压力是比较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云飞街沿线啊，云飞街沿线呢目前来看呢是云飞街和洛阳路北向南方向车辆尾部排到解放路上了，而南向北现在呢也是大概得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那中央大街沿线呢，现在中白港西向东和南向北这两个方向车辆是属于排队缓行的状态，而其余的几个方向呢现在也都是比较的好走。上海路沿线呢现在路况是比较的拥堵，大部分的路面呢目前来看现在呢还都是处于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现在呢咱们北部的片区像人民街、安达街一带啊，以及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周边呢，人流和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因为这里附近呢商户是比较多，十一期间采购的市民呢外地游客都是很多，大家途经这里的话呢注意减速礼让行人。那我们沿着人民街往南啊，到达贸易天地附近的时候呢，这里是城区的一个热点的区域，洛阳路中央大街的交叉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路口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呢提前规划变道，不要抢行。我们再看一下中央大街，这条贯穿城区南北主干道的这样的一条街，从贸易天地一路向南，途经古塔公园还有小林河，一直到市府广场、保地城片区。整体看来呢，这个中央大街的这个中段啊，就是水上公园这一段呢，车流是比较平稳的，基本是比较畅通的。小林河南桥通行正常，没有特别过于明显的拥堵。那临河区水上公园附近呢，假期迎来游玩的市民是比较多。滨河路的周边，包括临近公园的入口位置呢，会有很多临时停车。途经这里的人们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像市府广场、万达广场以及光彩批发市场这一片呢，周边的成都街科技路车流量适中。光彩上门口呢，进出的这个货车比较多，大家留意一下啊。那今天呢，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就是桥北向安达街、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口、中央大街贸易天地商圈路口，车辆呢都是排队缓行，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避开高峰的时间段，或者是选择周边的支路绕行。那整体畅通的路段呢，像滨河路啊、人民街南段呐、市府广场以南的几个主要干道呢，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现在呢，城区的商圈公园、批发市场的人流量是比较大，路边停车的车辆还比较多，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路边的行人，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夹塞变道。来锦州游玩的外地朋友呢，如果您要是想去咱们锦州市内的一些地方去打卡，比如说像古塔公园、水上公园啊等等，您可以优先的去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或者提前找好正规的停车场，不要随意在路边停放车辆，避免违停。十一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啊，遇到拥堵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路面情况，随时为大家来更新路况。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光亮》。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光亮》。What's the trick? 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大家推荐最后一部十一期间呢适合亲子观看的一部影片，那就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这一家人呢，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而这一次呢，全新的故事里，大头儿子意外地发现了神奇的天眼，开启了一段奇妙的冒险之旅。故事依旧发生在温暖的家庭，充满童真童趣。这部影片保留了原版的温馨的家庭氛围，讲述亲情、友情，还有好奇心与想象力。大头儿子带着小伙伴一起探索新鲜事物，遇到困难和爸爸妈妈沟通，学会勇敢善良。整部动画色彩明亮，没有恐怖吓人的画面，故事轻松治愈。这部电影告诉孩子们要保持好奇心，珍惜家人的陪伴，遇到困难可以和父母好好的沟通。对于小朋友来说，熟悉的角色、温暖的故事，看得轻松开心，那对于家长也能够在观影的过程里重温童年回忆，感受亲子时光。

那说到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啊，那这部影片里边呢也有很多非常非常可爱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共同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全新版本的主题曲。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所有喜欢这部影片的听众朋友。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看一下城市的路面情况。那现在呢，城市的路面呢，依旧还是比较的拥堵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城市中心位置，现在呢，中白港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这两个方向呢，车辆是处于排队缓行的状态。洛阳路沿线呢，从中央大街到人民街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车辆也是在排队缓行，比较拥堵。人民街现在呢，在富英港。堵点呢主要是集中在南向北方向，那还有呢就是人民街和上海路的路口，现在呢是东西双向的行车压力非常的大，得需要两组以上的信号周期。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中央大街沿线，中央大街沿线呢现在是中央大街南宁路，这里呢由西向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铁北，铁北呢现在啊几个桥洞还都是比较的好走，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南门这里呢东西双向行车压力是比较大，利民街现在呢南北双向的行车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人民街沿线啊，尤其是在铁北北湖公园附近，那人民街朝阳路现在呢北向南方向车辆的尾部呢已经排到了北安路上，这里车辆也是比较的集中。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几座大桥的桥面现在还都是比较的好走，那桥南呢现在行车压力最大的地方呢是集中在中央南街市府路的北向南，还有呢就是中央南街临川路的西向东这两个方向，这里的车辆呢是比较的集中，那其余的一些地方呢现在还算是非常的畅通。好的，北京时间11:54，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最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最近发现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小半》，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演唱。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那北京时间12点的时候，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要跟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共同的去分享一组非常好听的华语歌曲。这一组歌曲呢，特别的适合您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感受得到空气都带着自由和欢乐的味道。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我们在听起来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找到心底一份甜蜜的歌，名字叫做《喜欢》。来自阿四。

0: 十一黄金周，阳光正好，风雨温柔，不管是在路上奔赴风景，还是和家人休闲相伴，心底呢总会悄悄地滋生出满满的欢喜。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阿四带来的《喜欢》，轻快又甜美，把生活里边的细碎美好唱了出来。那我觉得听完甜甜的喜欢之后呢，咱们还可以继续的去拥抱假期的奇妙。黄金周出行就像是闯入一座不可思议的花园，沿途的风景处处藏着惊喜。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思议花园》，旋律灵动，带着天马行空的浪漫，送给正在路上奔赴美好风景的你。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听。
1: 为你留出整片夜色，

假日里面天气多变，就算偶尔遇上风雨，也不妨碍我们保持好心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Yellow 黄轩带来的《怪天气》，节奏鲜活，洒脱自在，不管是晴空或微风，都坦然地享受假期。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单依纯带来的一首歌，叫《雨后日记》。晴日是假期的主色调，那么雨后的日记也会让空气变得更加的清亮通透。这首歌曲温柔治愈，像雨后清爽的风，愿我们的假日风雨过后皆是晴朗，继续享受美好时光吧。

阳光正好的黄金周，适合大胆的奔赴热爱，保持热烈赤诚。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白羊》，热烈鲜活，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敢。愿这个假期大家都能放开自己，尽情的感受自由与快乐。

旅途最美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山水，而是身边相伴的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豆花之歌》，温柔绵长，诉说长久不变的陪伴。十一假期，好好珍惜和亲友相伴的时光，感受这样的一份温暖吧。

假日时光相聚，有时也会有短暂别离，但是美好的记忆不会消散。这首来自王明带来的《散》，温柔诉说着相遇和离别，愿我们珍惜此刻的相聚，把假期的美好好好的收藏在我们的心底。

明媚的十一假期，到处都是热爱和暖意。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名字叫做《撒浪嘿》，直白热烈的喜欢，把这份好心情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大家假期有爱相伴，喜乐常在。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装修、购车、创业、经营、买房、安家，生活中的各类资金需求，选对产品就能省心又省钱。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工商银行三款王牌个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多元资金需求。首先为大家介绍工行容易借，纯信用无抵押，秒审批秒到账。如果您有装修、买车、子女教育、旅游消费等资金需求，优先选择容易借，最高额度30万，贷款期限最高3年，年化利率低至3%起，随借随还，无违约金，支持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实时审批，1分钟到账。第二款，工行房抵组合贷款，经营消费均可用，适合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和有大额资金需求的朋友，依托本地自有房产抵押即可办理授信。消费用途最高可贷200万，经营用途最高可达500万，经营贷最长10年，消费贷最长7年，年化利率3.05%起，房产抵押率最高可达70%，还款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减轻资金周转压力。第三款，工行住房贷款，安居置业首选，利率低，年限长，放款稳。无论刚需买房、改善住房、一手房、二手房均可办理，支持纯商贷及公积金组合贷，最高可贷房屋估值85%，年化利率3%起，贷款最长可贷30年。最后给大家简单梳理，精准避雷，按需选择，日常小额消费，短期资金周转，选容易借，纯信用，零门槛，放款快，大家可就近网点咨询。经营周转，大额消费，选房抵组合贷款，高额度，长周期，可循环。买房安家改善居住，首选工行住房贷款，利率划算，年限更长，安全靠谱。联系电话2831709-34862880，地址锦州古塔区解放路2段54-2号，个人贷款经营中心，靠谱个贷，首选工行，低利率，好产品易办理，助力每一位市民轻松消费，安心经营，舒心安居。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眼下呢正值十一黄金周啊，不少外地游客来咱们锦州打卡，市区商圈还有景点周边的人流车流明显会增多。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条道路通行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城市北区，在辽宁工业大学、锦州动物园、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一带呢，这是假期的热门打卡点。北京路人民街北段车来车往啊，游客是比较多。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安大街门口的人流是比较密集的，车辆会出现排队缓行，大家途经这里呢减速慢行，留意横穿马路的行人，注意非机动车的避让。再往南看啊，古塔区的核心商圈啊，人民街与洛阳路的交叉路口都是属于热门的区域，路口车流量会比较大，等待信号灯的时间偏长，大家尽量提前规划车道，不要临时的变道加塞儿。贯穿城区南北的中央大街中段贸易天地，向南经过这个向南呢会经过南桥，横跨小凌河，整体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小凌河大桥现在呢南桥通行是比较正常，没有拥堵。凌河区水上公园还有滨河路沿线啊来用 边玩的市民呢也是比较多，路边停靠的车辆也是比较多，途经这里大家一定要放缓车速，注意观察周边的路人。那继续向南呢，市府广场、宝地城片区呢、市府路以及中央南街整体都是非常的流畅的。十一假期来景游玩的外地朋友很多，各个景点商圈停车位也是比较紧张，所以大家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是最为方便的。但是如果真的要是自驾的话呢，请大家不要随意的停车，一定要礼让行人不抢行，如果路遇堵车耐心等候，平安出行最重要。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路面的动态。那与此同时呢，现在呢12:38，如果今天晚上您要是想逛锦州夜市的话呢，在这个中百啊百货的停车场包括文化宫的停车场都会有免费的停车位，在这里呢请大家来了解一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佳韵带来的一首歌，叫《对的人》。黄金周在路上遇见风景，也有幸遇见同频的人。这首歌曲温暖舒缓，愿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见美好，遇见契合的人，不负这大好的秋日时光。

最动人的美好往往藏在平凡的日常。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普普通通的小情歌》。这首歌曲轻松俏皮，没有华丽的辞藻，满是简单的快乐。十一假期不必追求盛大的风景，平凡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浪漫。

团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圆圆，轻快温暖，寓意圆满。十一黄金周，愿大家家人相伴，事事圆满，带着一路的好心情奔赴下一场美好。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子晴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圆圆》。十一假期，我们在路上奔赴风景，也会在人海里遇见和告别。下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宋梦君带来的一首歌，叫《地铁等待》。舒缓的旋律搭配独白，把人海之中那份藏在心底的惦念轻轻地唱了出来。歌里的地铁就像是人生的站台，有人上车，有人离开，就像我们的旅途，短暂相逢，记忆却长久。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
1: 一次又一次的在地下铁分手，我疲累不堪。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等待》。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当千古的霸王故事遇上动听的歌声，就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霸王别姬》。薛之谦与张靓颖强强联手，一唱一和，把楚汉风云里的爱恨不舍和悲壮娓娓道来。歌曲旋律大气磅礴，两种声线相互交织，诉说着英雄末路的深情和无奈。十一假期静下心来感受这首国风大作，在歌声里重温这段千古传说。接下来就请欣赏薛之谦张靓颖带来的《霸王别姬》。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十一黄金周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出行平安，赏遍秋日风光，心中星光常在。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星光依旧灿烂》，由王铮亮和张远合唱的一首歌，温暖醇厚的嗓音诉说着不变的初心和情谊，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风雨，心中的星光永远都不会黯淡。就像这个十一的假期，我们奔赴山海，也珍藏心底的热爱。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眼里有光，一路向前。一起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和张远共同带来的《星光依旧灿烂》。好，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1: 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被味道牵动的回忆。当年辛晓琪用独有的唱腔把思念里的细碎惆怅串入心底，而当歌神张学友拿起话筒，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成年人克制的想念。两种心境，两种回味，不知哪一种更唱进你的心里呢？

很多耳熟能详的金曲都是同曲改编而来的，比如陈明真的国语代表作《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是90年代经典抒情曲风，唱的是不求轰轰烈烈，只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一份真心。后来这首曲子被改编成粤语版《初恋情人》，由刘晓慧翻唱，也是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港乐甜歌，把初恋的心动和遗憾轻轻地唱了出来。两种不同的感觉，您更钟情哪一首呢？

这是一首带着温柔期许的歌，《如愿》。王菲、李健和周深分别留下了三种不同的演绎。王菲原唱细腻绵长，李健的翻唱沉静温润，周深的声线空灵飘渺。恰逢高考落幕，学子们数年伏案耕耘，终于交上答卷。愿所有坚持不被辜负，心中的梦想都能如愿。听完，说说您更偏爱谁的歌声呢？

精彩的世界杯不只有赛场角逐，今天我们分享几首世界杯传世金曲。第一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也许这是国内球迷最早的足球音乐回忆。

经典节奏散场的摇滚战歌，1994世界杯最出圈人气曲目，来自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深入人心的胜利狂欢主题曲，1998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浓郁风情，全世界同心欢聚的足球情怀。2014巴西世界杯 ，We are one。

而属于华语乐坛的世界杯代表作，就是张学友、张靓颖共同演唱的《旗开得胜》。让我们在这首华语金曲里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决赛。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1995年，周华健、齐豫同一组合，同样旋律，打造出了两首经典。粤语版《神话情话》是古天乐、李若彤《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把杨过、小龙女的江湖绝恋唱得侠气十足。国语版《天下有情人》更像诉说红尘里的情爱悲欢，更打动您的是哪个版本呢？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一夜间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吉侬》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韩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动人。现在听还是会觉得这种对爱情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

今天我们聊聊刘德华1993年的国乐双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作曲人徐嘉良说，灵感来自夜市偶遇的落寞路人，写下了这段带着孤独感的旋律。先有国语版《言不由衷》，唱的是分手后的克制与成全；粤语版《爱里着迷》由林振强重新填词。刘德华说，这首歌对他意义重大，把爱而不能的隐忍唱到了极致。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呓语，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这是一首深夜情歌，被两位乐坛唱将演绎出了不同的意境。原唱黎明声线清朗，把等待的焦灼唱得淋漓尽致，而谭咏麟唱的则是淡然释怀的感慨。一曲双韵各有魅力，屏幕前的你更偏爱哪一版呢？

0: 这是一段李宗盛创作的旋律，却诞生了两首影视金曲。1991年电影《莎莎家家站起来》中，叶倩文粤语版《春风秋雨》借着四季写尽了情爱无常，陈淑桦国语版唱出了爱里的迷茫自问。一段旋律道尽女人两种感情姿态，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匆匆的他刚飘到又离开，教我再度要独去独来，只好再一次受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线。

0: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0: 1-800-040-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留住你诀别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还是不放弃。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欢迎您在这个时候呢锁定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雨婷。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啊，将会有我陪伴着大家。那目前呢还是呢十一长假当中，今天呢是10月5号，所以在这儿呢首先

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西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十一度，黑山易县七度，临海十度。六号的八点到二十点，全市晴，西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2度。六号的二十点到七号的二十点，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七号的二十点到八号的二十点，全市晴，南风四到五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看来啊，从天气上来看呢，整个呢，我们的这个城市啊，这几天呢都是大晴天哈。那目前呢，行驶在路上的车流，应该说一些地段呢，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呢，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那我们锦州的夜生活呢也即将开始啊。一些呢夜市的周边，这个车流量也会逐步的增多。目前来看呢，几座大桥还是很畅通的。看到呢，福德转盘的西侧、东侧位置啊，东西两个方向在洛阳路上，目前呢都有车辆的堵车。另外呢，围绕着中央大街、解放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看到几个方向通行都不是很顺畅，尤其呢是以这个港区的西侧位置，解放路的东西两个方向现在出行都不是很顺畅。另外呢，中央大街的北向南方向现在呢通行压力呢是比较大的。目前整个看呢，云飞街的通行，总体来说还不错啊。只要呢，就是围绕着夜市周边嘛，因为现在还没有出摊儿哈。那么现在呢是洛阳路和这个南京路之间吧，稍稍有一点哈车辆的这个聚集哈，南向北方向体现的比较多一些。其他位置我看目前总体还好。好了，那大家呢在路上有哪些路况需要呢及时提醒，你也可以随时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怎么样，各位？最近呢，这两天您是留在家里边啊，还是呢出门在外啊？一些朋友呢，应该说还在旅途当中啊，还在享受着快乐的行程。而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我这两天啊，行驶在咱们锦城的大街小巷，发现呢车还是很忙碌的，说明一些朋友呢还是留在家里边来过节，错过呢这个黄金周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时段啊。了解到了一些数据哈，比如说10月5号啊，我们看看全国铁路啊，预计发送旅客量达到多少啊？2105万人次。那10月4号的时候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呢2032万人次。那今天呢，看来比昨天呢，还要再多啊。这个中短途客流呢是持续的攀升啊。全国铁路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463列。从预售来看呢，热门的城市啊，有北京啊、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长沙。那热门到达城市呢，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那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沈阳至北京、香港至深圳、成都至西安、西安至成都、济南至北京、大同至北京、武汉至上海、武汉至广州，这样一些热门区间客流相对是最集中的。哎呀，大家呢，如果说呢，想通过这个铁路来出行，因为今天是五号哈，还有6号、7号，还有2天啊，小短途应该还可以哈。铁路部门呢提醒各位朋友，国庆期间呢，铁路客流是持续高位运行的，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行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出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啊、日期啊、区间呢、座号啊，有序行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推送这个当中呢，还特别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信息啊，就是假期已经过半了，如果你买不到火车票，这个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铁路部门的支招。咱先说一组数据哈，国铁沈阳局预计呢发送旅客，就是说今天哈86万6000人次，客流依旧是处于高位运行的。那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呢，国铁沈阳局加开了临客59队，安排了动车组，这个一共是66.5队，始发客座能力达到了52.5万座。那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东北多地啊气温是降低的，像长白山呢、通化、白山东等车站呢，是启用了出站口位置暖暖屋啊，来方便旅客出站前更换保暖衣物。11长假呢虽然近尾声，但是呢仍有不少的旅客想抓住假期这个小尾巴来一场短途游、一日游。国铁沈阳局在沈阳至抚顺、本溪、长春至珲春、延吉等城际间啊，加开了多趟临客啊，让旅客呢这个短途出行呢更加的便利。那相关车站呢，通过在出站口增设换乘的交通方式价格表、优化公交接驳方式、增派青年志愿者等举措，让旅客出行更加的便利。在这儿呢，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哈，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可能会出现需求扎堆啊、运力紧张情况。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呢充分的运用好铁路12306候补这个购票功能啊，充分的运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这个候补的成功率就更高。您记住了吗？通过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
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这样呢选择的组合越多，购补的这个候补成功率呢也就会更高了。好了，在这儿呢给大家呢支了一小招哈。好，这个时候呢无论呢您是在天南是在海北哈，因为在哪儿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哈。无论您在哪里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在我们家乡锦州这边土地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我会觉得咱们呢彼此呢离得更近是吧。如果说呢有出行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啊，您的一些小心得小经验呢啊，包括呢您要是这个时候有一些小困惑呀，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提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大家。

0: 我听人说死。
1: 好了，现在是16:1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好，我们城市呢，我想晚间啊，这个夜市周边呢，也会这个马上热闹起来哈。稍后时间，我还会向各位朋友啊，尤其来到我们锦州旅游观光的一些朋友们，来介绍我们整个锦州的一个夜经济哈，包括我们的夜市啊，包括我们的烧烤啊，是吧？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在逛景的同时啊，我们也多了解了解。现在时间尚早哈，稍后时间我将会给大家安排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来到我们锦州旅游的各位朋友啊，有很多都是呢自驾出行的，是吧？哎，在我们这儿呢，经常看到什么蒙迪呀这样的车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啊来到我们锦州呢，来旅游啊，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呢非常的愉快啊，这一个行程无论是吃住行游啊，让您感觉到呢都非常非常的满意。这样呢，我们锦州呢也就尽了我们的地主之谊了。稍后时间我将会给大家介绍这一部分内容。现在呢，看到我们整个城市啊，这个车流压力大的啊，我看到是中央大街啊，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叉路口东侧位置，现在东向西方向有车在排队，北侧位置北向南在排队，那西侧路口呢，东西两方向有车都在排队，南侧路口南向北方向有车辆在排队。目前南北向的这个街路啊，主要呢这个体现的是中央大街的车流压力呢要更大一些啊，要多于云飞街。几座大桥当然现在呢还都是非常畅通的哦。现在我看到呢，现在是利民街上，我看到了这个车流压力啊还是比较大的，北向南方向啊，北向南方向，现在呢已经体现出来了利民街和重庆路的交叉路口处啊，南侧位置现在呢车流压力也大，北侧位置车流压力也是很大的。好，大家呢行驶在路上，那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提醒，各位朋友您也可以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和我来交流一下，或者是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假期呢还在注意哈，无论呢是我们锦城的朋友呢是旅游到外地，还是外地的一些朋友来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呀，这个打卡拍照不要冒险，安全远比出片更加重要啊。当然了，我们到一些位置一定会打卡拍照的啊，而且在我们锦州一些特别有地标性质的这些部位哈，也是呢有一些这个大牌子啊，然后呢让大家呢来打卡拍照啊。那有一些朋友呢就为求出片啊，盲目的跟风模仿网红的拍照姿势，站在危险区域，这样呢很容易发生意外。当然说了我说的这一些危险区域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呢讲一个事儿。这是前不久呢有一段这个福建厦门的一个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的失足摔下坡，这样一个短视频在网上呢引发了关注。那据这个女子介绍呢，说事发的时候啊，自己本想模仿网红挂树这样的姿势拍照，结果呢不小心就摔落了，滚到了坡下十几米，后来呢经就医诊断手上有皮外伤，肩关节损伤，你说这是何苦呢，是不是？那么网红挂树拍照姿势啊，就是你要一搜这样的帖子特别多，有的游客呢悬空身体趴在树干上，还有人直接用双手或单手抓住树干，做出呢悬空跳跃的危险动作。有一些游客呢在帖子当中提及说自己啊在拍摄这类照片的时候呢出现明显的身体不适，甚至呢出现了意外受伤了。那今年6月份呢，广东省深圳市凤凰山，有一名游客 他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坠落了悬崖，被困了。据了解呢，这个就是当时他去到的一个位置啊，是一个野山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个男子呢，他就爬上一块观光巨石打卡拍照，结果呢不慎坠崖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大石头，大石头上面看起来风景呢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男子就越过了安全警示线去拍照，但是由于脚滑就造成了滑坠。这个男子呢坠崖之后啊，索性啊被榕树的树丫给接住，悬在半山腰。那一名游客路过发现之后报警求救，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利用绳索下降到这个男子被困的位置，把他给救下，并且呢送医救治，男子呢最终脱险了。所以说这个拍照打卡追究出片啊，不能够越过安全红线。那么在外出游玩拍照的时候，哪些拍摄的地点和姿势要特别的注意呢？跟大家说说啊，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游客呢在出游拍照的时候呢，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啊、探身呐、这样一些危险的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呢，不要翻越护栏进入到野生礁石区，警惕呢离岸流等风险，不要在隧道内进行拍摄，行人呢严禁进入隧道，行车同舟呢严禁呢在隧道之内呢停车拍照，不要呢擅闯未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行拍照。还有呢就是行车途中呢不要手持设备拍照啊，特别是不要拍摄啊，因为拍摄呢你要很长时间，不要在这个车流当中穿梭取景，也不要把头啊手啊伸出车外进行拍照，不要呢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严禁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另外呢，在行驶当中的车辆、飞机、公交、地铁这样一些快速移动环境当中，为了避免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危险，不要使用自拍杆进行拍摄。因为大家都有拍摄呀、拍照这个经验哈，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验，但是呢，我们一般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拍摄拍照的时候，人呢很容易陷入这个景色，还有呢对于自己啊，就是在这个照片当中，哎呀，这个美观不美观呢？成像是否好看呢？我的姿势是不是很美美的呀？等等哈，就是会沉浸其中，所以说呢，注意力就会呢弱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危险就会让我们觉得呢，就是把自己呢处于这个危险当中了。所以啊，各位，风景虽好，打卡也重要，但是要以安全为前提啦。

好，在平台上收到一些朋友的问候啊，在这感谢大葱。这位朋友也是问候您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0: 看到了这位高松朋友，他说南广路和淮南路西安的红绿灯的路口说安完之后呢，现在呢体会啊，好像拥堵呢比以前严重了呢。那这个呢，这样因为是新路口安装的新路灯啊，新的红绿灯，所以说呢，这个可能还确实需要研判和我们各位驾驶人的适应啊。好，我把这个问题呢一会儿反映给我们交警部门。好了，这里欢迎大家，现在是16:28。哎呀，今年呢，大家呢，如果说呢，在这个其他的城市哈，那么我们祖国各地应该说都推出了一些呢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文旅新体验的项目啊。接下来我们开阔一下我们的眼界啊，来说一说。首先呢，来说一说从看风景到玩科技，这个 AI 呢催生了浙江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位于杭州滨江的杭州市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营业呢，招呼游客的呀不是穿着围裙的咖啡师，而是一台正熟练操作咖啡机的机器人，添豆压粉萃取一气呵成，顺便呢还能评一句说有品位，选的是明星产品。你看，想一想，我们要是接受呢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服务，您是不是也会说太神奇了，感觉呢来到了未来世界一样。这个呢就是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推出的科技旅游新20景之一，也是今年的国庆假期浙江 AI 文旅消费的一个缩影。很有意思啊，从看风景到玩科技，这个数字文旅呢正重塑着假日消费市场。另外呢还有大量的什么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啊，像他们能够表演戏曲啊、武术啊、舞蹈啊，以现代科技呈现传统文化。科技展品在剧场内变身创收员工。
1: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好啊，前啊和大家说到了这个 AI 啊，赋能这个文旅市场啊，人形机器人还能够表演戏曲《霸王别姬》，是不是挺新鲜？有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感。他们可以在舞台上完成非常复杂的动作，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 AI 呢将会常伴我们的身边了。在丽水云和梯田呢，全国首家景区 AI 短剧定制体验中心正式开放了。游客呢只需要提供人像照片与个人语音，30分钟至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收获一部以梯田4季实景为背景，由自己担任主角的专属 AI 短剧。啊，看别人的故事导演自己的短剧， AI 呢让文旅体验更加有个性化，也创造了新的付费点。可以说 AI 呢对文旅消费的改变啊，还延伸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AI 呢 比如说杭州呢，将这个 AI 智能餐饮、未来酒店30秒快速入住、无人小巴智能接驳、无人机低空外卖配送等前沿科技融入到了假日服务。那游客呢，在景区点一杯机器人咖啡，在街区与机器狗互动，在酒店呢刷脸秒住，在低空配送当中感受科技加文旅的便利。哇，想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也会享受到这样的，一种体验吧。哎呀，看来杭州在这方面呢，总是呢，能够呢走在前沿啊。比如说今年杭州呢西湖景区啊，这个铜建湖多了一道特别的风景，就是一艘艘无人驾驶智能游船穿梭于湖光山色之间，游客呢无需划桨，游船呢就可以实现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自主行驶，还能够自动的避让水面的障碍物，在静谧的湖面上，游人们沉浸式的感受山水与科技的交融之美。有游客呢，这个体验之后啊，感慨说呀，船呢在湖面行驶得非常平稳，遇到其他船只呢也会提前的避开，整艘船的造型就像一座小飞船，非常的有科技感。这个游船呢，搭载着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视觉传感器等等，通过多模态感知融合技术，实现了构建水域环境地图，实现全天候、全时段的精准识别障碍物、暗线等环境信息，为智能航行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另外呢，这个无人驾驶智能游船呢，还实现了 AI 语音导览、智能调度、远程监控。啊，下一步呢，景区还会继续开发水上会客厅、水上书吧，让智能游船升级为可体验、可消费、可运营的智慧移动空间。这个 AI 啊，持续上岗啊，比如说在衢州的龙游石窟，人形机器人在千年地下洞窟当中开展互动展演，为古老石窟呢增添未来感。宁波的溪口景区呢推出了 AI 随行导游，叫凤小桃哈、啊，游客呢语音呼叫就可以获取古迹讲解、推荐打卡机位啊。从单一的观光到可交互、可沉浸的质感体验，浙江呢依托着数字经济优势，不断地推动数字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多元文旅场景，以山水资源、历史文脉为基底，多地呢探索以前沿科技拓展游览边界，让游客呢收获一场沉浸式的科技加山水之旅。很多的朋友呢，趁着这次假期呢，是到外地呢去游山玩水啊，回来之后呢，肯定也是很多的新体验、新发现。那回来之后，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啦。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0: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3: 好，急您所急，帮您所需啊！大家呢，出门在外，哪怕是在我们城市当中，我们锦州的市民短途的一个小出行哈，大家呢也要特殊的注意哈，总之呢，安全，然后呢，外出了不操心，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啊。要不然你人呢在外面，心里边呢装着事儿，操心的事儿，是不是？多好的山水，在我们这儿都会打折扣的，对吧？哎呀，最近呢就是有一条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了哈，就是呢在成都一盘三片装总价105元的连山回锅肉走入了很多朋友的视野。这个店家呢是这样介绍的，他说这个食材呢是选用连山粮食猪，单片重达7两左右，三片合计呢约2斤。热搜之下呢，不少网友态度包容，说明码标价无可厚非，消费呢本就是两厢情愿，可观的肉量也让不少人觉得定价是自有道理的。那么大众很多时候抵触的呢，并不是商品高昂的价格，而是信息模糊带来的认知错位。市场逻辑下呀，经营者呢拥有自主定价的空间，消费者手握选择与否的自由。那么餐饮市场本就具备多元生态，既有亲民平价的家常小炒，也可容纳依托优质食材独特技艺形成的特色体验。倘若呢这个食材分量技艺稀缺性都呈现坦诚都坦诚地呈现了，即便定价偏高，也有食客呢愿意为特色风味和匠心体验买单。这场的热议的深层内核呀，藏在饮食文化传承与现代消费认知的错位当中。这回锅肉呢是深入人心的家常菜，在大众长久的饮食经验里，它是性价比十足的家常下饭菜，沉淀了几代人的朴素味觉与价格的预期。那连山回锅肉呢是依托传统回锅肉改良而来的地方特色菜式，肉片硕大，辨识度高，当它跳出家常定价体系，以大规格的标准按片售卖，产品的商业逻辑已然不同了。那这样的一种错位呢，就催生了网络热议，也带来了认知摩擦。食客呢需要费力甄别菜品的规格与定价逻辑，店家呢需要反复地向公众阐释食材与技艺价值，供需两端都承担了沟通的成本。那这互联网时代呢，传播具备极强的放大效应，小到一家街边小店的单品定价，大到一座城市的餐饮文旅品牌，都经不起太多语焉不详的争议的消耗。那一次因为信息不透明引发的热议，损耗的不单是店的客流和口碑，更会慢慢的稀释外地游客对地方特色美食的信任感，让本土餐饮文化 IP 承受不必要的压力。那么消解这样一种认知摩擦，规避舆论争议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主动透明啊，主动透明。餐饮从业者不妨把这个食材的来源、选材标准、分量规格、技艺特点、清晰公式一目了然，那食客心中自有一杆秤，用料扎实、风味地道、价值可感的门店啊，价值可感的门店更容易长久的留住食客。依靠呢概念叙事、价值模糊化营销的门店，终究难以行稳致远。 说到底啊，这百元三片回锅肉，有人认可它是稀缺价值，有人觉得定价超出预期，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守住灶台初心，做好价值透明，才能够让特色餐饮既不辜负商家的匠心耕耘，也不辜负大众的味觉期待。这场争议我觉得来得挺好的啊，16:45。
4: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好，看到了强仔给我们传来的一条信息，说到云飞街上海路、云飞街和平路路口现在都有事故发生。嗯，
1: 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
0: 确实我看到了啊，现在呢主要影响了云飞街北向南，就是从转盘啊一过来，云飞街的北向南现在呢是非常堵车的啊。这个呢应该和强仔刚才说到的云飞街上海路、云飞街和平路的路口的交通事故是有关联的，希望事故现场尽快的解除，大家安全性。

好，在这儿呢，特别的提醒大家，那现在呢，路上应该说，中央大街啊，包括云飞街啊，目前还有洛阳路啊，现在交通流量呢都比较大啊。尤其呢，刚才一位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说到云飞街、上海路、和平路的路口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现在我看到呢，从这个转盘过来，一路云飞街的北向南方向，现在呢是。交通压力呢是非常大的啊，车呢是堵在了洛阳路的路口哈，洛阳路的路口啊，这个位置啊，洛阳路的路口，云飞街和平路路口的北侧这一段，云飞街的北向南，交通压力很大。另外呢，在站前位置，现在延安路上的车流我也看到了明显的增多了啊。现在站前位置，中央大街和延安路的交叉路口，东侧东向西，西侧的西向东方向，目前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一直交通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地方是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叉路口，大楼网这个位置几个方向目前呢都不是很好行驶。还有福德转盘的东侧位置，洛阳路的东西两个方向，现在呢交通流量都有一些。好了，如果大家呢经过事故现场啊，看到呢事故有解除，您可以随时呢告知给我。另外呢，再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我看您说了什么？风起云涌，好像依靠您上班，今天怎么还上班呢？对呀，我们呢就是，这个不一定，这个排班呢，假日的排班哈，我们也是这个不一定是节号啊，大家呢随时听啊，随时知道是哪位主持人，无论是谁，我们交通广播呢是随时呢陪伴大家的，尤其呢假日的路况，应该说还是比较这个复杂一点哈，因为它不像平时，咱们上班日啊，周一到周五什么早高峰啊、晚高峰啊这样，那我们这个假日的时候呢，大家行驶呢，可能这个时段上就比较错乱啊，所以我们随时。在上节目的时候，帮助大家关注路况啊，非常非常必要。一方面，我们从交警部门得到消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以随时走到哪里，有一些特殊路况啊，您需要告知给我们，您就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啦。哎呀，这个假日出行，其实现在呢，看到呢，路上无论是我们锦城的大街小巷，还是说呢，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短途游，发现路上的车真是多。尤其呢，十一啊，这个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所以说也催生了一些呢，就是这个自驾游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哈。所以说，假期自驾游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清空车里的隐形杀手啊。今天我们小编也是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提示，我觉得很必要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什么呢？打火机啊，不要放在车里，密闭高温的车厢里边，这个打火机内部液化气受热膨胀，极易发生爆炸。一旦爆炸，会引燃车内内饰，造成车辆起火。虽然已入秋啊，这两天呢还真是呢，下点雨有点凉。那前几日多热呀！那即使在今天中午时分也挺热啊，尤其是您的车停在景区某个地方，那可能是高温暴晒啊，车窗又密闭，想一想是不是很危险？还有就是罐装的喷雾啊，防晒喷雾啊、发胶啊、剃须泡沫呀、杀虫剂啊等于这样一些加压。罐装的喷雾依靠罐内高压实现喷射，车内呢经暴晒升温之后呢，这个罐体呢受热膨胀，内部压力会急剧升高，爆炸风险大幅的增加。还有啥呢？我们经常带呀，比如说充电宝，对吧？我们自驾的时候哪能不带充电宝呢？是不是？这个充电宝、锂电池、手机，这都是要带的。目前主流的充电宝普遍呢是采用锂电池电芯，那这类电池耐热性是比较差的，在高温环境下很容易出现鼓包啊、过热等问题，极端情况下存在起火自燃的风险。
那我想这个充电宝什么的咱们是不是随身携带这样比较好？你看我们坐飞机安检的时候，那个充电宝它不允许托运是吧，只能我们带在包当中随时备件。那这个呢我们就带着呗，是不是？你一下车有可能是几个小时才能回到车上带上啊。另外也为了我们车内的安全，还有就是老花镜、放大镜这样一些凸镜啊、凸透镜物品，这个很容易忽视啊。像老花镜、放大镜呢，它是属于凸透镜，具备聚光功能。阳光呢，通过凸透镜聚焦之后，会产生高热量，局部温度快速升高，接触可燃物就容易引发车内起火。还有就是碳酸饮料和啤酒这样一些带气儿的瓶装饮品啊，因为这个碳酸饮料当中是含有二氧化碳的，高温环境之下很容易膨胀发生爆裂，所以您尽量选择纸质包装或者是无切的那种果汁来饮用。各类碳酸饮品尽量即买即饮，不要长时间存放车里。再有就是车载香水，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喜欢用啊？还有就是消毒酒精，这个大家也容易带，因为我们外出要住宿，消毒酒精大家都想带上，然后到宾馆呢来擦擦这儿擦擦那儿是吧？塑料瓶装的消毒酒精摆放车内啊还好，那我们一般带的不是塑料瓶装的哈，容易呢受热变形、密封失效，这个酒精挥发形成蒸汽，很容易诱发火情，严重的时候还会自燃爆炸。车载香水呢同样含有大量的酒精，挥发之后呢产生易燃气体，存在着爆炸的隐患。还有什么呢？面包啊、蛋糕啊、卤味啊，这样一些及时的熟食。嗯，高温呢会加速熟食霉菌的产生，原本数天的保质期直接缩短至半天以内，食用之后就会引发我们胃肠不适。巧克力、糖果这样一些甜食会快速的融化变质，油脂氧化产生异味，失去食用的价值。嗯。哎呀，虽然我们不愿意发生车辆的一些险情，但是我们知道一些这个常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比如车辆发生自燃怎么办？小火快灭啊，轻微烟雾或者是局部小范围起火，可用车载灭火器进行扑救，或者是用灭火毯呢、沙子来覆盖火源。中火阻氧，如果说火苗从缝隙当中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先开一条小缝喷灭火剂啊，确认无烟之后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再有就是大火速逃，如果说火势无法控制了，或者没有办法自行灭火了怎么办？赶紧远离车辆，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并且呢要警示周边的车辆。我们都想呢，外出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快乐才外出才出发的，但是各位，安全第一。

好了，我看云飞街和平路上海路这个事故应该已经解除了吧，因为我看到云飞街现在恢复了畅通啊，恢复畅通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一时段我们看一下路况。那目前的云飞街啊，现在呢是，哦，好的。

不过这个时候云飞大桥的北侧引桥位置，我看南向北方向现在车呢马上都要接近桥面的位置了啊。这一沿线呢现在交通还是比较拥挤的，其他位置我没看到啊，特别这个交通流量特别大的路段啊。宝锦线和这个南广路，就是云飞南街和南广路的交叉路口的南侧位置，现在呢是南向北方向，云飞南街南向北方向呢，通过南广路这一沿线啊，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好了，从我们城市路网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城市呢这个夜生活马上呢就要到来哈，因为看到了这个一些街路现在交通压力呢在逐渐的增大啊。那么在国庆节期间呢我们对一些车辆的停放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停放的免费的政策啊，各位朋友您是否了解啊？一会儿呢我也会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啊。好的，在临河夜市的这个附近啊，有一些停车场哈。那么在应该是从五点钟，晚上的五点钟开始，一会儿找一下啊，具体这个时间呢，不要给大家说错啊，就是晚上的五点钟开始，那么我们这一些停车场呢，就会免费的停放车辆啊，给大家来使用了啊。好的。好，我找到了啊，临河夜市这个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我刚才那个时间说的不对，从17:30开始，现在还没有到免费开放的时段啊，各位一定要遵守，是17:30到22:00是免费开放的啊。有什么呢？文化宫停车场这个地方离临河夜市就很近了，再有呢就是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那这个就是围绕着这个临河夜市这个位置啊，那就非常非常近了啊。17:30开始，还有25分钟啊，才到免费开放的时候，嗯，到22:00，一共啊是到22:00结束啊，免费开放的，各位呢可以去打卡我们夜市的美食，同时呢休闲夜游不必呢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

0: 现在是7:09，那这里呢把天气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天呢我们锦州啊应该说都是大晴天，还是很适合呢大家外出旅游的啊。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1度，易县7度，临海10度。6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2度。6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7号的20点到8号的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好，在这儿呢热情的欢迎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锦州，当作您这个国庆假期的旅游目的地啊。我们作为东道主啊是敞开胸怀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之前呢朋友们可能来到一座城市也都会做一些攻略哈，您可能也会查一查说锦州呢是一座什么样的城，然后呢它有什么吃住行游都有什么特色的地方哈。我们锦州呢应该说是辽西走廊一座历史名城哈。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这座城市的另外一面缓缓地登场了。夜市的灯次第点亮，烧烤摊炭火呢滋滋作响，空气当中呢飘着肉香调料香，熙熙攘攘的人群欢声笑语汇成了属于锦州独有的夜经济画卷。其实这个烧烤啊我们印象当中就应该是晚上吃，而且有时候呢原来那些年感觉还是我先吃一个正餐，然后呢我完之后呢我再去吃一个烧烤，但现在其实我们觉得它就可以当做主食啊，就是这顿晚饭我就安排烧烤了，都这样的哈。今天下午啊我在家里边随便呢刷这个视频，我看到我有一些就是经营烧烤店的朋友们，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直播了啊。其实大家也不是这时候才坐下吃，或者晚上6、7、8点钟、10点钟之后开始吃，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下午就开始吃了哈。无论是什么时候吃吧啊，这个烧烤呢是我们锦州的一个名片啊，所以说你来这儿是必吃必打卡的哈。那提到我们锦州，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锦州烧烤热闹的夜市，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锦州的夜生活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而且呢我们锦州绝对是算得上东北夜生活当中挺有代表性的一座城市。想想我们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啊，那自古呢就是商旅往来的要道啊，过去商旅歇歇脚啊，集市晚市啊，慢慢就形成了夜间消费的传统。那放到今天呢，夜市经济不单单就是说只是什么卖点东西撸撸串什么的哈，像东湖公园，哎，这次大家有没有打卡我们东湖公园呢？东湖公园您去散散步，去广场健健身啊，到商圈夜间消费一下，非遗市集、烧烤文化周，还有去海边走一走，其实这些都共同构成了我们锦州丰富的夜间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夜市和烧烤就是我们锦州夜经济呢核心最出圈的名片嘛。那每到呢这个比如说傍晚5点半之后吧，这个时间段哈，其实我刚才说呀，下午有朋友就已经吃上了。原来印象当中这个烧烤必须是夜幕降临才开始吃，其实现在还真不是这样啊。我们锦州呢发展夜经济不是简单的摆摊儿，以这个临河夜市啊为代表吧，还有古塔夜市、太和夜市、重庆路夜市，带动着小吃、生鲜、文创、小商品，也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啊。每年我们还有什么锦州烧烤、什么文化周啊、嘉年华呀，这样一些活动，更是把美食、文艺演出、市集结合在一块儿了，把这个美食变成了文旅 IP， 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打卡，带动餐饮、住宿、旅游消费。 很多朋友呢可能疑惑，为什么我们锦州的朋友这么喜欢夜晚出门呢？我们锦州人的夜啊，我感觉是松弛的，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不用隆重的大餐，夜市边走边吃，或者三五好友围坐烧烤小店，几串小串，再配上汽水啊，还有啤酒啊，聊聊家常，卸下疲惫，这就是普通人最朴素的幸福了。哎呀，最近呢，大家都吃了什么这个烧烤啊？稍后我们再说。
1: 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啊，其实提到我们锦州烧烤呢，大家经常呢听到一句话，就是万物皆可烤，是吧？口味呢随众可调。很多人以为我们锦州烧烤只是近几十年火起来的，其实呢要追溯一下它的源头啊，可以追溯到1641年松锦之战的时期哈。当年将士们就用火呀来炙烤这个肉啊来充饥，满啊蒙啊汉啊这个烹饪的技法融合，慢慢的在民间的流传下来。那近现代呢，上世纪80年代末啊，我们锦州烧烤呢开始兴起，90年代大街小巷烧烤摊就越来越多。到2025年之后呢，行业规模化发展。2011年的时候，我们锦州烧烤技艺列入了锦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大家看到了吧，在我们锦州一些烧烤名店，他们那个门前都有这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标志，大家有没有看到？2022年的时候呢，入选了国家地标美食名录，2026年入选省级非遗名录。这一串烤串啊，正式成为被官方认证的非遗手艺。所以我们锦州人我感觉挺骄傲的啊。锦州烧烤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讲究的是蘸、刷、撒、烤、翻这五字诀啊，分生烤、熟烤两大类。哎，各位外地的朋友啊，您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有的这个烤制品，比如说那个鸡头，它就分生烤啊、熟烤，就一些肉制品哈。比如说那个鸡货的，它有的是分生烤还是熟烤，这您注意一下啊。比如说我呢，我就喜欢生烤类的啊。如果说那一些朋友呢想就是说那个软烂一些，那您就是适合熟烤。看牙口，如果说您牙特别好，可以选择生烤，也可以试一试哈。如果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我不想让牙太费劲儿，那可以选择这个熟烤啊。味道当然不同，嚼劲儿呢也会有区别。还有呢，就是这个调料啊，那就是非常丰富了。部分配方呢搭配着草木香料，不是简单的，就是咱们认为的撒点辣椒孜然呢。如果是就撒点辣椒、精盐还有孜然，那我们每个人在家里边都可以烤，是吧？那我们还到店里干什么呢？所以说人家的调料呢是非常丰富的，火候的控制是精髓，炭火炙烤，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滋啦作响，锁住肉汁，外香里嫩，油而不腻，这是我们锦州烧烤的一个特点啊。食材呢更是一大亮点啊，那这就太多了，肉类、羊肉的小串、烤油边、鸡脆骨、烤鸡架，那我这个简直太少了，我简直哈，这里边就是说了这一点点。海鲜呢，现在呢应该说也是开海季，那我们锦州又是这个沿海城市，所以说现在海鲜类的食材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生蚝啊、扇贝、鱿鱼啊什么的都可以，素菜什么烤茄子、烤韭菜、烤豆角、金针菇，哎呦太多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海陆空食材几乎都能够上烤炉。口味呢，那就按您口味了，爱吃辣清淡口，老板呢都能安排。那么很多人好奇说，锦州烧烤为什么能够火遍全国呢？全国呢，据说啊，我不知道是否准确这个数字，我知道这是7万多家挂着锦州烧烤招牌的门店，甚至海外城市都能够见到锦州烧烤的招牌，全市2000多家烧烤门店带动了10万本地人就业，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产业呀。 在锦州烧烤江湖，店名也很有意思，很多都是老板的名字加拿手烤品哈、有很多是吧，我就不一一说了，好像给个别的做一下广告哈，我这么说大家都能想出来是吧。在锦州有一句老话，就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两顿，一桌小方桌，一盆炭火，一把烤串，不分年龄，不分身份，围坐在一起，这就是锦州烧烤承载的市井文化。看到了，在我们平台上哈，磊说国庆节愉快啊、哦，还推荐了一首歌。好的，稍后时间我会给大家留出一点时间哈，也可以呢点点歌曲哈，稍后时间。哎呀，要说呢推荐必吃烤品，我觉得这个呢未必啊，因为众口难调，可能我说这个好吃，那有一些朋友认为那个好吃，比如说羊肉小串，要是我的话我愿意吃小串哈，因为它更入味儿啊，但是呢也有那种红柳大串，还有那个什么大牛肉串是吧，那个呢就吃着呢更加的扎实。嗯，但是如果外地的朋友您来到我们锦州啊，如果说呢您这个食量一般，我建议您吃小串，要不然的话那个大串您吃一大串，我感觉您就很饱了是不是，那您还要留点肚啊，尝尝呢我们其他的烤品，那太丰富了啊。小串这特点就是一口一串啊，吃着你有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呢还特别的入味，还有呢就是烤油边啊，护心肉口感弹牙，这也是我们锦州烧烤的招牌，还有呢各种鸡货那就太多了啊，分生烤啊熟烤什么的，嗯，您结合着自己的喜好，还有烤猪蹄儿，软糯脱骨香气浓郁，还有各类海鲜烤品啊都可以。这里边还特别提到什么扇贝生蚝必尝，反正这个也是我想各个城市的朋友们，你们那儿夜市也都有，但是呢我们锦州是海滨城市，您可能吃到的一些海鲜的烤品更加的新鲜一点啊，所以呢就是吃我们锦州烧烤呢是丰俭由人啊，几个人几十块也能够吃得好，然后呢再吃的这个食材呢再精良一点也可以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丰俭由人了。好了，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啊，如果说您第一次呢来到我们锦州，借着这首歌特别的欢迎您，我们来听烟火人间。如果您今天就选择吃我们锦州烧烤了，希望能够大大的满足您的味蕾。

一直呢在和大家说呢，我们锦州的这个夜经济哈，那17:26，现在是17:26，我看到风起云涌，他就说主持人呐、啊，那个烤大虾、烤鱿鱼一吃一个不吱声啊，这作为呢经常吃烧烤的朋友啊，就这烤大虾、烤鱿鱼，大家就认为太平常不过了呀，是吧？那现在这个烤品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只有你想不到啊，你只要想到，你就可以向老板提出来说有没有这个呀，然后呢，在我们锦州，你可能真的会吃到一份惊喜的。

0: 好了，刚才我也特别向大家介绍了啊，就是临河夜市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文化宫停车场，还有就是大楼的 A 座 B 座停车场，从17:30开始就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大家可以免费来停车啊，所以各位呢可以来利用一下。刚才我说到了我们锦州的烧烤哈，其实呢这个夜市啊，大家呢就是体验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边走边逛，然后呢边吃，偶尔呢旁边有小桌咱们坐下来，其实未必呢一点的特别多，但是呢就享受了这样一种人间的烟火的幸福感，是不是？嗯，先来说说我们临河夜市啊，这也是很多游客的打卡点啊，位置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河区了啊。嗯，那这个夜市呢是整条街呢，应该说这个摊位也是特别多，而且现在大家看到了吧，灯光的氛围感也是特别的强，网红小吃啊，各地的美食啊，烧烤摊位啊，扎堆儿啊，拍照也好看，人流量大，节假日就特别热闹啊。那么来到我们锦州的朋友，这夜市呢是您必打卡之地。那古塔区呢，古塔夜市啊，古塔夜市和这个临河夜市之间就隔着一条街啊，公交呢也都方便，无论是临河夜市还是古塔夜市，这个公交车呢也都特别方便。如果说是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刚才我特别介绍了那几个免费的停车场，大家呢可以来利用啊。主打的就我们锦州本地的一些小吃，还有呢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些名小吃，您都可以吃到。稍后回来。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约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约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B06120205号。
0: 嗯，看到了大迪的留言说 Hello 婷姐啊，辛苦，哎呦不辛苦哈，节日的时候呢和大家呢在一起哈，我觉得聊聊天，然后在这儿呢我给外地的一些游客介绍介绍咱们锦州啊风土人情啊夜市经济，我感觉是挺有价值感的啊呵呵啊。好，哪怕呢我们外地的朋友呢自驾出行，在车上呢就是一听一过啊，可能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听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呢就下车了，我觉得我介绍的一些地方能够让他们对咱们锦州有一些许的了解，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的啊。还有太和夜市啊，如果各位您要是这一次呢这个住宿比如说选择了太和那片位置哈，这个太和夜市呢应该说在我们锦州呢就是太和那一片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我呢曾经我去的次数不多，但前一段时间真和我一个朋友呢就是去到了这个太和夜市，嗯，虽然它没有我们临河夜市古塔夜市这么壮观这么大啊，但是什么小吃啊，水果日用百货呀，还有呢什么各种什么烤串啊，什么各种各地美食啊，也都是应有尽有的啊。重庆路夜市哈，因为它在居民区内，所以说呢这个周边的住户也是挺多的啊，小吃很地道，同时价格也很实惠啊，安静，同时呢也不是特别的拥挤，嗯。好了，无论呢您选择哪儿吧，反正呢到我们锦州来旅游一回，可能您早市呢必打卡，那就石桥子早市是吧，你要夜市呢必打卡，可能也选择了什么临河夜市古塔夜市什么的啊，来一回希望呢您不虚此行啊。

好，现在是17:36，我看到大家呢在我们平台上啊，一些朋友在和我互动。大迪说：“婷姐，北普陀山的山顶听节目特别的清楚。大迪，难道您现在就是在北普陀山的山顶吗？”看来您今天是一览众山小了，是吗？好啊，另外呢，我看退却了浮华，他应该是听到了我刚才一直在介绍我们锦州烧烤，然后呢，退却浮华说：“婷姐啊，我还是最爱烤羊蹄儿。”这个吧，就是作为我们锦州本地人，哎，大家对烧烤的偏爱也真是不一样啊！每个人的口味啊都不同。幸好咱们锦州烧烤呢，这个种类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菜品太丰富了。所以说，虽然众口难调，但我看呢，在这么丰富的菜品之下，我们众口怎么都能调吧，是吧？啊，真的是太棒了啊！好了，现在17:38，那今天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也可以一边呢逛一逛，一边逛夜市，一边吃烧烤，还有呢，一边呢来逛逛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商城。如果您输入秒杀，就会呢弹出西斯黎的全能乳液，这是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元。如果您拍两瓶的话更划算，只要5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您无需担忧。回复秒杀就可以弹出来了，因为平时啊，这个价格呢真是2000多呀，2000多是小贵。那今天呢是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炸场啊，您可以看。另外呢，还有大牌的香水正装五选一，只要299元，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哈，有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啊，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啊，每一款呢，应该说这个香型都是沁人心脾啊，结合自己喜好您来选择，每一款都只要299元，那官网就贵了啊，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那一款50毫升的官网就950元哈，刚才我介绍的什么圣罗兰自由之水啊，那日常是1700元啊，那专柜的价格是很贵的。那今天五款大牌的香水，无论您选择哪一款，只要299元。登录一下我们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啊，来下单了。回复秒杀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如果说您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减5块啊，更多大牌福利，大家可以继续登录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欢迎您赶紧下单吧。好了，再来看看在我们平台上大家又说了啥。我刚刚说过秒杀哈，这位朋友就这位是什么李哲朋友，您就回复了秒杀。好的，我看弹出来的是一个西斯黎的全能乳液，是吧？好，那您看一看。退去了浮华说，我1号2号也在北普陀山三道坡烽火台大庙，哇，大家呢都可以是征服山峰的人哈，所以我想您在生活当中肯定呢也是对于困难呐、挫折呀，也是呢就是有很强征服力的这样的人哈，所以说你们的人生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够去战胜它。好了，在这儿祝福和我互动的各位朋友们，希望你们假日愉快。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了，现在17:47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锦城的路况啊有哪些变化？目前几座大桥还是很畅通，云飞街沿线、还有中央大街沿线、解放路沿线、洛阳路沿线，目前呢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啊。云飞街沿线呢，主要体现在解放路以南位置，云飞街的南北两个方向都不是很顺畅。另外呢，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大楼港啊，始终承载着比较大的交通压力啊。现在夜市呢也已经开始红红火火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用车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这个路口的几个方向用车量都比较大，那么还延伸到了就是洛阳路啊，福德转盘的东侧，洛阳路东西两方向交通压力都很大。湖北路、重庆路这个位置，我也看到了比较大的车流啊，比较大的车流。重庆路和广州街的交叉路口啊，就是广州街的北侧位置这一段的重庆路，尤其是以西向东方向的车流啊，更剧烈一些。再有就是重庆路、松坡路的交叉路口，松坡路的这应该是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很大啊，车流聚集的很长。还有呢，松坡路和新至东街的交叉路口的东侧路段，松坡路的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大。那总体呢，就是松坡路出现的这几个堵点呢，都是松坡路的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有几个片段的这个堵车啊。城市中心区域呢，就是大家能够想见了，包括市委港啊，包括大楼港啊，包括呢这个人民街和洛阳路的交叉路口的东侧位置，洛阳路的东西两方向目前通行压力都大。大桥方面呢，现在总体上出行还是很不错的。中央南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的南侧，目前体现的交通流量呢，主要是在中央南街的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方向。好了，这个时候呢也已经进入到了临河夜市周边的几个停车场的免费停放车段这个时段哈，从17:30开始，大楼的 A 座、 B 座的停车场，包括文化宫的停车场，大家呢都可以免费来停放啊。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呢在我们锦州呢逛一逛、吃一吃啊，让这个假日呢给您留下呢特别美好的感受啊，特别美好的回忆，那我觉得呢就非常棒了。

看到呢，在我们平台上啊，一位朋友呢特别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位李哲朋友，因为他刚才呢是输了秒杀啊，他特别呢这个询问了一下，说主持人，你们宣传的这个保真嘛啊，关于呢保真的这个问题啊，每一次从我们的宣传单当中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就是说尤其一些大牌的美妆的化妆品，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啊，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大家呢还是无需担心的啊，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好了，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确实啊，那刚才那一位朋友也特别说到了，就是锦娘路哈，哎，对，这个到这个南广路位置啊，南向北方向，这个车辆的尾部就几乎呢是在南山公园，是在南山公园的这个位置啊。嗯，这一大沿线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啊，我确实也看到了啊，车辆的尾部就会接近呢这个南山公园的门前位置，一直到南广路，现在车行不畅啊。中央南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的南侧，中央南街上现在南北两方向，现在呢交通压力都是很大的。云飞街的交通压力呢，主要呢是体现在解放路以南位置。云飞街的南北两方向交通不畅，尤其呢是以南向北方向车流呢聚集的更为厉害。另外呢就是大楼港了啊，解放路、中央大街这四个方向交通压力都大。同时啊，人民街就是福德转盘以北位置，人民街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呢以福德转盘东侧洛阳路的东西两个方向，现在交通流量都大。站前位置呢车辆稍有缓解，沿路啊，沿路这是东向西方向，沿路和中央大街的交叉路口的东向西方向，现在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再有呢就是松坡路沿线啊，有几个段落现在主要体现的是东向西方向的交通压力更为剧烈一些。同时呢湖北路、重庆路这个位置哈，现在体现的也是啊交通流量比较大的。好，大家呢如果在路上有特殊的提醒，您可以随时呢在我们平台上告诉给我啊。退去了福华这位朋友，他说一号二号呢也是在爬北普陀山啊，有确实他给我照了一张就是能够一览众山小在山顶哈，征服高峰的那个相片啊照片。把山踩在脚下啊，就是那种豪迈啊，我通过您这个照片啊，我是真真的感受到了呀。好了，接下来时间我再把天气情况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这两天应该说我们锦城呢都是大晴天，很适合大家的出行。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西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市区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1度，黑山易县7度，临海10度。6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2度。6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7号20点到8号的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今天是5号啊，6号、7号，可能大家呢这个回程呢就要陆续的安排了啊。我们锦州地界这都是大晴天啊，祝您行车顺利平安。
1: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时间来到了18点啊，从18点开始到19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说说锦州的风土人情，大家呢说一说路况，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点一首您喜欢的歌，尤其是外地了，我们锦州的一些朋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儿呢点一点歌啊，来抒发一下自己的节日心情。嗯，今天呢在这一时段我首先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哎，这个呢是来自国庆档的一部影片，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考考大家。

也许啊，这部片子呢，您还没来得及看哈，所以说呢，对这个主题歌呢，您不是很熟悉哈。其实这是片尾曲啊，因为这个片子我看了啊，是片尾曲哈，是片尾曲。但是这个声音您应该是能够听得出来，这就是任素汐啊，她唱的这首歌叫《找名字的人》。嗯，这也是来自今年国庆档啊影片之一《神探之痕迹》。谁主演的呢？是张译主演的。谁导演的呢？是陈思诚执导的。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一个悬疑犯罪电影，是取材自这个真实的案件，并且呢改编自图书《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啊。这个主演有谁呢？我给大家念叨啊，大家熟悉的张译，还有马丽、陈明浩、王俊凯、范丞丞等等等等啊。啊，这个编剧和导演就是陈思诚。有原型的啊，有原型的。那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啊，应该说也是发力很大的哈。多部呢进口的大片也同步上映了，涵盖了喜剧呀、悬疑呀、爱情啊、动画啊等多元的因素，类型丰富，看点也是十足。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啊，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啊。好了，这样的一部片子，好了，从现在开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点播一首呢您喜欢听的歌啊。大家没有点播

播之前，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歌。那这首歌就是一个新歌啊，因为它来自呢国庆档的这部电影，就是，国庆档的这部电影《神探之痕迹》当中的一个片尾曲。大家对路况还是非常关注啊，几位朋友也特别和我说到了，就是这个宝锦线和南拱路的交叉路口这儿，南向北方向啊，这个交通压力一直呢在持续啊。目前这个车的尾部呢也是到南山公园的这个位置了。我看了这么半天了，这个车流压力目前没有缓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啊？现在我看这一线的压力特别大，还有我们一直说的云飞街沿线啊，桥面上现在都非常畅通，主要呢是围绕在解放路云飞街、解放路中央大街这个沿线吧，交通压力都非常大啊。还有呢，洛阳路啊，东西两个方向，人民街啊，福德转盘以北位置，人民街的南向北方向啊，还有站前位置，中央大街和沿路的交叉路口，主要体现的是沿路的东向西方向这几个位置呢，交通流量都比较大。看看如果大家呢能够有条件呢选择绕行，那么大家呢就避开刚才我说的这些路段。好了，我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已经在我们平台上，我看看啊，好像是点歌的。您这个歌曲没有传来呢，只是说想点歌。那在之前我还是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哈，就是国庆档的一个电影，就是什么意思夫妇啊，这是小沈阳啊和这个沈春阳他们俩呢这个主演的。沈春阳啊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好，这部片子啊，应该也是沈春阳第一次当导演吧？哎呦，那小沈阳说的那个，那叫暖心啊！说媳妇儿呢有这个愿望啊，一定要帮助她圆梦啊。好吧，这部电影我倒是没有看哈，大家如果看了也可以呢写一些小影评。嗯，好了，路上的情况我们继续关注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在拥堵的车流当中，一定要这个耐心的等待啊，不要抢啊，或者说呢这个见缝就往里插，或者说呢这个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啊，这都是会造成更加拥堵的行为啊。但是呢这个宝锦线啊，确实这一个压力，河南公路交叉路口这儿南向北呀、一直呢这个是在南山公园门口这个位置了，接近南山公园门口的这个位置了。这个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交通压力是特别特别大的啊，我看这一沿线始终没有缓解。还有呢堵在中央大街啊、云飞街啊、包括洛阳路啊、解放路啊这样一些车流当中的朋友们。反正呢就是过节呢就是这样啊，过节呢就是车也多人也多，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也要去凑一凑这个热闹，是吧？过节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就是一旦拥堵了，大家呢心里先别烦啊，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缓解缓解呢紧张的神经啊，也不错啊。羊肉串在等着您，然后呢这个夜市呢也不着急，还有好久呢啊才收摊，别着急。好了，我们的平台上一位朋友，这是东部战区这位朋友，他特别点了一首歌，你往南走风往北刮，好，我们一起来听。

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也是我们平台上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啊，谢谢大家。嗯，好，这个假期当中啊，南来的北往的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呢在哪里呢？您是在享受着美味的羊肉串，还是呢在我们夜市呢走走逛逛啊？无论怎么样，嗯，希望呢在我们锦州呢都能够度过不虚此行的几天。哦，我看到呢这个锦梁路上的车现在终于呢是车队呢在这个长度在减少，是不是现场呢已经有松动的迹象了，是吧？这就好了。大家尤其在拥堵的车流当中啊，千万呢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样的话呢只会让车流呢更加的缓慢啊，更加的不畅通啊。各位呢在这个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嗯，好，慢慢等，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的平台上，一位阿聪朋友他特别点了一首歌，他说这个十一啊，他见到了20年没有见到的一位朋友，他说以往呢都是这个相隔很远，虽然现在视频也很方便，但是呢能够呢真的见面啊，在我们锦城的街头啊，他们俩能够这个那个吃吃，然后呢喝点酒叙叙旧，他觉得特别幸福，所以他特别的想给自己的这位朋友点一首歌，我觉得太合适了，不如见一面。

看到了褪去了浮华的留言，他说，谭校长告别演唱会啊，看哭了多少人？点一首《讲不出再见》吧。他说我一个朋友去的现场，当时这首歌真的是万人大合唱，说给我看的视频我都差一点看哭，说我朋友是落泪了。我想如果我去现场的话，我和你一样也会落泪的。这一首《讲不出再见》，看到谭校长已经没有了青春哈，那这首歌唱的也是我们逝去的那些岁月。我们之所以流泪，我觉得唱的是我们的岁月呀。

好了，大家呢还是关注天气啊，我看平台上还是有朋友在问我说天气状况怎么样啊。好了，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天呢就是关键字，那就是晴，晴天。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是晴，西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1度，黑山易县7度，临海10度。六号的八点到二十点全是晴，西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2度。六号的二十点到七号的二十点全是晴，南风三到四级，七号的二十点到八号的二十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好，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商城当中还有一些好物啊。我看有朋友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上的这个一些大牌的化妆品也非常的关注。今天呢您输入秒杀就可以弹出希思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啊，还有呢就是大牌的香水您可以五选一。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啊，在官网2000多，确实有点小贵。那今天一瓶125升正装只要399元，拍两瓶更划算，只要599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登录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另外呢，有大牌的香水正装啊，其中包括了香奈儿啊、圣罗兰呐、还有这个迪奥啊，等等哈，一共是5款，每一款只要299元，想买香水的朋友啊，大家呢不要错过了。无论选择哪一款，您都可以呢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大牌香啊！这一波捡漏呢，真的是年度仅此一次。赶紧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拼手速即可下单。如果您下单之前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呢单单减5元。看到啊，在这个宝锦县啊，这沿线的交通压力始终没有缓解啊，一路呢往南广路。

延伸开去南向北方向，虽然比之前呢车队最长的时候稍稍短了一点，但这个车流啊尾部也即将接近南山公园位置了，这沿线的交通压力始终没有缓解啊。如果说大家有合适的绕行路线，您可以呢把这一段给避开。另外云飞街沿线呢是主要体现呢是围绕着市委港的北侧南侧这个区域，那解放路和中央大街的交叉路口啊，这沿线四个方向目前交通压力都非常大，中央大街今天承受的交通压力南北双向比云飞街的压力还要更大。另外洛阳路现在呢我看车辆也是基本接近饱和的位置了啊，那现在呢是福德转盘，我看现在转起来也不是很轻松，福德转盘的西侧位东侧位置，洛阳路的东西两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南京路和人民街的交叉路口的东侧位置，东向西方向这一段的沿路目前呢车流压力也比较大。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在车流当中呢拥堵的各位司机朋友这样一首歌吧，我们来轻松一下。这也是来自我们平台上，也是来自我们平台上，我看看又有新的信息了啊，来看一下。秒杀秒杀，看来大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好物都是非常的关注。我们平台上这位雅这位朋友他特别点播了一首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我们来听。

这位小玲她说，我就在拥堵的车流当中啊，已经呢这个堵了半天了呀啊，哎呀，是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呢都想享受着我们锦城的这一个人间烟火气啊，所以说围绕着这个夜市周边，现在呢交通流量呢确实是很大啊。怎么样，来自外地的一些朋友有没有找到停车位呀？那为了这个让大家呢方便停车，这个文化宫，这个停车场，还有呢就是大楼的这个 A 座 B 座的这个停车场，现在呢都是免费对大家开放，但是我估计呢可能也是已经停满了，是吧？看来解放路云飞街还有沿路啊，包括呢中央大街洛阳路啊，这些地段，包括南京路啊，这些地段交通压力的缓解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还有呢就是宝锦线和南广路这一沿线的交通压力，南向北方向目前这个车队呢排的仍然是很长的啊，也是接近南山公园的位置，所以请大家如果没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能够选择绕行，尽量的选择绕行路段。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到呢这位朋友张倩啊，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我想点一首歌笑纳可以吗？哎呦，这首歌好像好久我们都没有听到了啊。好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笑纳。

褪去了浮华，说石桥子早市林和夜市我都没敢去，可不是嘛啊！作为咱本地人啊，咱呢就是在节日期间，好多的朋友相中咱们锦州作为旅游目的地城市，这是我们锦州的骄傲啊，也是一个福分，是不是？嗯，所以说呢，咱们呢就尽量的不去那些热门的打卡地了，对吧？嗯。好，多给呢外地的一些游客呢让让地儿啊，让他们呢享受到更好的旅游体验。哎，这也是我们本地人做的一份贡献，是不是？世界那么多人，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啊，虽然我们不相识，但是您来到我们锦州的这个土地上，来打卡我们的这些热门的景点啊，真的是特别的欢迎大家，也是我们和大家的一个缘分。

好，这世界那么多人，现在18:49啊。那目前呢，在外面开车的各位司机朋友，那在和车辆会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使用近光灯，千万呢不能使用远光灯啊。大过节的，我们都盼一个平安啊。还在堵车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啊，那么大家堵车确实是很辛苦啊。那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大过节。那我们锦州呢也是人满为患呢啊，但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来旅游、来观光啊，来吃我们这儿的美食，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市井文化，嗯。欢迎大家，所以稍稍堵点车也是正常哈。那目前呢，看到南大桥哈，南大桥这是我们新开通的一座桥梁，因为进行了修缮啊，南向北方向现在南大桥有堵车，那堵了大约1/3桥车这个样子吧。南向北方向体现的是这个堵车的状况，云飞大桥还是非常畅通的。好了，在我们平台上这位小金朋友的特别点了一首歌，他说主持人我是否能够点一首王菲演唱的传奇呢，当然可以啊，也是一首好歌，我们也是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好，希望呢王菲这么空灵的声音给堵车路上的各位朋友啊带去一份轻松和愉悦。

好啊，这一首王菲演唱的《传奇》啊，也特别的感谢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呢，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好歌。嗯，好了，现在呢已经是18:55:56，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啊，在这个即将结束我们这一组节目的时候呢，还要帮助大家看一下路况。那么现在啊，在宝锦线和南广路交叉路口这儿，南向北方向的车流确实还是存在，但是比之前呢，我看呢这个车流的压力呢是小了很多了啊，正在呢逐步的在疏通当中。另外几座大桥，云飞大桥很畅通，南大桥呢现在是北向南方向，下南侧引桥这个位置稍稍说话间已经缓解了，几座大桥还是非常畅通的。目前压力还是出现在云飞街和解放路交叉路口的市委港的南侧位置，北侧目前我看都没什么问题了。南侧位置哈，主要以南向北方向的车流比较剧烈，还有呢就是大楼港这沿线的车流啊，都没有缓解。当然北侧现在好多了啊，主要出现在东西两个方向，还有就是南侧的车流。还有呢，今天我们一再说的是沿路和解放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车流主要出现在沿路的东西两个方向，主要是以东向西沿路上的车流更为剧烈一些。洛阳路今天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福德转盘的东侧位置，洛阳路的双向现在呢属于轻度的拥堵吧。大致呢带大家浏览了一下，那么车流呢现在压力大的位置还是存在啊，但是看到一些地方，我看这个车流的堵车的延长线也在逐步的缩短啊，大家不要着急。那一会儿我19点下节目之后，我们还有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跟随锦州交通广播。

下。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在这儿希望堵车车流呢能够马上快一点疏通啊！祝福到我们锦州旅游观光的各位朋友们，在我们锦州留下美好的回忆，祝您开心。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假日版的三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主持雨婷，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1: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0: Let's go。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

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了。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会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先說吧，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說我今天見到慧嫻的感覺先。我比較幸福一點，因為今天我是可以見到他彩排的。即是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那個呢，即是現在這個之前那個。咁我喺後面，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咁點解自己得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面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ason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ason 一樣。因為那些身材很好那些呢，即是今天我相信大家見到的慧嫻呢，才是真真正正回歸樂壇的。你們今天見到的慧嫻，即是我無論你們之前即是她說哎呀我要回來唱歌啦怎樣都好，我覺得今天的陳慧嫻已經準備好跟大家見面，我們給你掌聲好嗎？真的即作為一個認識了30年的，唔講。
1: Doesn'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啊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候，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啊！
0: 呢、這個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嘅時候我哋嘅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我記得，但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不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很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你仲想講邊？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嗰啲，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了。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太單一。
1: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都記得你歌。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嘅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誒。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唔該曬。
0: Thank you。春秋

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谁也没想到，就是朗格丁的出现这么一个小老头，把松玉打昏过去，又用一块巨石压在松玉身上，他又站在石头身上，面对众群侠，他面露狂态，手舞窜龙棒，口出狂言，不但要杀松玉，而且要打绝武当派的门人。就连三清教教主张化成都出头了。张教主亮紫竹剑，向前近十招，也没有把他逼得打石头上边下去。众人当时就猜测他是谁。现在宋玉在石头底下压着，顺着嘴角的滴答滴答直往下淌血，那不赶紧救出来，那宋玉就死了。可是急切当中，谁也胜不了这小老头，那也就救不出宋玉。说到这儿，咱给他交代清楚了，这个小老头究竟是何许人也呀？一出头就杀马清风、宋玉他们，而且连三清教主张化成的账他都不买，他是什么来路？说起这个小老头，他父姓宇文，单字名鹏，叫宇文鹏。前不久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就外号，棒扫武林，一盖武当。那说武林多少门派呀、多少高手啊，多少掌门人呢？但是他敢叫棒扫武林，就说明他的狂妄之度。一盖武当，那他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直接把矛头就指向了武当派。那么说到此，咱们自然的也就要讲到了武当派。讲到武当派，首先就要说的是武当派的三鼻祖。这三鼻祖就是狗皮道长张三丰、三清道长李道光、八卦道长陈道音。要一提起张三丰来，我想起个笑话来。这个很多人呢都在这个争执争论啊，也在这个探究，说张三丰这位道士他究竟是宋朝人还是明朝人。在许多这个野史里边呢，或者是这个史书之内啊，记载着宋朝有个张三丰，可是也记载着明朝有个张三丰，他究竟是哪朝的？还有的人就说了，说张三丰是生在宋朝，长在明朝，死在清朝。我这岁数啊也太大了。还听有这么一种传说，有一个老太太讲，就在1980几年的时候啊，他还见着过一次张三丰呢。啊，张三丰背着狗屁卷儿，如何如何，反正这么说吧，这越说越玄。那么也就可见，就张三丰的知名度对于后世影响该有多么大。咱们暂且先撂下张三丰不提，回头先说另外两位鼻祖李道光和陈道音。说起这两个人来，他们俩是自幼磕头，两个人祖居河北大名府。李道光的家有俩钱，是开大饭馆的。他们俩呢非常喜好武术，就经常在一起谈论武学。后来哥俩合起来合起去，你看江湖上现在有许多什么侠客、什么剑客、什么名剑，那功夫都了不得。咱们要想练的人家那种程度，就得专心致志的练。想专心致志的练，就不能在这喧嚣的市井之内，得找个僻静之处。这么一商议，他们两个呀就把这大饭馆交给一个掌柜的去管。 就来到了太行山的紫云峰，盖了两间草房。李道光大那么一两。

芬呢住一个小草房，李道光啊在另一个小草房里。就这样，李道光、陈道英就精心的研练武学，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一年多过去了。陈道英的媳妇儿特别的好啊，每日里呀、就伺候他们俩，给他们做饭呐、洗涮呐，有时呢也瞧着他们练武，自己也能比划那么两招。陈道英的媳妇儿怀孕了，要说呀，他们两个没有经验，也没心，就这个女人怀孕了，你们不得注上意呀、是赶紧搬到山下去，或者请郎中看一看。他们一看，这一切都正常，也就没往心里去。两个人是照样练武。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要落生的时候生不出来了，横生倒仰。当时这孕妇已经都昏过去了，那脸儿都发青发灰了，眼瞧着活不了了。李道光扎着这手也没主意了。陈道英脸色铁青，大哥，依我之见，只能破腹取出胎儿。这陈道英要给他媳妇儿剖腹产，你说他学过这个吗？再一个，那剖腹产他怎么个剖法？现在管不及这个了，就用大宝剑把媳妇儿肚子拉开了，把胎儿取出来了，脐带断了。李道光一瞧，快抱着孩子和弟妹下山抢救。就这样，李道光抱着这刚生下这个胎儿，那么这陈道英抱着他妻子，两个人在紫云峰上往下来。这个紫云峰特别的陡峭，上去时候就不大容易，往下来更难，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嘛。仗着两个人还很有功夫，但是那也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打这紫云峰上下来，来到太行山脚下，疯了一样顺着大道往前跑。就近想找个地方找着大夫抢救这孕妇和胎儿。此时已近黄昏，太阳落山，天就要黑了。他们俩正玩命地往前跑着呢，迎面就来了一位道士，个儿不太高，身体还挺单薄，瞧这样是在中年，40左右的样子，穿的是青色的道袍，道袍上还有补丁，腰中系个绦子，这绦子也不新鲜，就那么几根绳吧，挺陈旧的。他比较令人注意的是他背后背的这个狗皮卷儿。书中交代，这个道士不是别人，正是刚才咱们先介绍的那位张三丰先生。此时的张三丰，他开创了武当派，在江湖上名头日盛，这名越来越大。不过张道长呢是愿意云游，现在就来到河北太行山这一带，恰巧就遇着李道光、陈道英了。张三丰一瞧，这李道光、陈道英这人怎么浑身都是血呢？他们抱这个人身上也都是血，这怎么回事？他赶紧闪在道旁打稽首念佛号：无量天尊，贫道不知二位如何匆匆跑动，是否有需要帮助之处？张三丰不单精通武学，而且对于医术也有所了解。他这才这么说话，要帮人家抢救抢救病人。陈道英正火楞着呢，扭头一瞧，是一个穷道士，你啰嗦什么玩意儿？他一瞪眼，不要说话，走，继续往前去。但是张三丰这个人有涵养，一看人家跟他哼了这么一句，但是他琢磨，人家是着急呀、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否能帮上忙，说这么一句啊，我也别挑这个理，我能帮忙我还。

得帮忙。张三丰闪开脚步就跟上来了，那是他俩跑挺快，那张三丰的腿不更快吗？哎，轻松自如的呀，这就紧随身后。李道光抱着孩子往前跑呢，就偷眼往后边看了一下，哎，他一看这道士会武术，好像脚下那个功夫要比我们渐强，他一跑就好像个仙鹤似往前飞似的。哎呀，这是谁呀？张三丰又说话了，二位贫道稍通医术，或许能够帮上点忙，还望不必客气。李道光当时就站那儿了，陈道英还是有些不耐烦，但是一看他哥站下，他抱着他媳妇儿也就站那儿了。李道光挺客气，瞧瞧张三丰，仙长您怎么称呼？湖北武当玄武观贫道张三丰。哎呀，李道光、陈道英一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当派开创者张三丰。那过去我们弟兄经常谈起他来，甚至也在梦想着我们能像张三丰一样别开天地，自创一派，成为一代宗师。哎呦，今天在这儿遇着了，呵，这位张仙长还是个其貌不扬的，让谁都不会注意到的这么一个道士，意想不到。咱们介绍这段情节呀，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呐介绍清楚了，这武当派三鼻祖是在什么情况下相识的。因为在咱们《豪气惊天》这部书当中，武当三鼻祖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令绿林道震惊，也是江湖上的一段传奇。所以咱把这开头这茬啊，介绍一下。当时陈道英的媳妇儿啊早已经死了，开肠破肚呢能不死吗？这个孩子活下来了，而且是个小小子。李道光、陈道英就请张三丰一起到大名府李道光他们家去，他家是开饭馆的嘛，哎，就把张三丰接到这儿来了。当天晚上李道光和张三丰是彻夜相谈，那李道光是个武术迷，张三丰也觉得和他对劲儿，他是谈的那话题从武学到文学，从天文到地理，这就谈不够。陈道英呢在隔壁抱着他那个孩子，这孩子哭啊，不知道犯啥毛病，大概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吧，他也不睡觉，他越哭这陈道英心越烦。陈道英一想，就因为这孩子我都不能去和张仙长攀谈，哎呀，你说我遗憾不？一咬牙一跺脚，陈道英抱着这个孩子悄悄的来到一个大户的人家。这个大户人家姓郝，他把这孩子就放那儿，也没留下一句话，也没留下什么一封信，什么都没说，把孩子往那一放，他转身就走。陈道英为武学连孩子都舍出去了，都不顾了。您听后文书，有一位武林高手出世，有个外号叫大饭桶，姓郝，单字名人，也就是大饭桶好人，那不是别人，就是陈道英遗弃的儿子，这是后话，咱们暂且撂下不表。那么陈道英、李道光由此就跟张三丰一起研练武当派的功夫，张三丰就与这二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们磕头成了好朋友，他们两个尊张三丰为大师哥，这也就是后来人称他们三人为武当三鼻祖的原因。可是三个人之间出现矛盾了，因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大气功。张三丰中年的时候他把大气功练成了，

巨人传说，一般人可没看着过。张三丰这种大气功叫八步磕羊头，说离着八步远，他要是一叫内功，蚕苏蛤蟆气、达摩老祖、易筋经、东方朔洗碎经、孙武子不威经，这三本经刷灌遍全身，他一张嘴就噗，这一口气往出一打，能把对方给打伤了。说对方的能耐要差一点儿，能把对方给打得重伤致死。不过这只是传说，可是一般人可没见识过。李道光和陈道音就想学大师哥这个能耐，张三丰就跟他们讲说，学这个功夫得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没有基础贸然学，容易把身体累坏了，就是走火入魔，什么瘫痪呢、或者是七窍出血而亡。你们现在别着急，该教你们的时候我就传授给你们。张三丰说的是肺腑之言，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李道光这个人是很敦厚，就很诚实那么个人。陈道英这个人呢，他比较奸诈，他背后跟李道光就说，大师哥怕咱们学会了他这种功夫，咱们比他强，把他给压过了，所以说才不教给咱们的。哎，李道光赶紧把他止住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师哥呢？大师哥把许多能耐都传给咱们了，哎，你不要这么胡猜测。什么胡猜测，我说的不假。等瞧吧。他们俩在背后这么一嘀咕，嘀咕多次，张三丰就觉察出来了。张三丰心里边很不好受，因为这张仙长他教人特别实，尤其是他平生就有两个磕头朋友，就是他们俩。你说这俩弟弟背后这么琢磨，他心里头啊难过了。唉，掐指一算，跟李道光、陈道音这一阵盘桓呢，12年整，也该回湖北武当玄武观去瞧瞧了，那面还有一些弟子呢。张三丰临走的时候想了再三，他把自己那本大气功书就给两个师弟留下了，那放在他睡觉房间的这个床头柜上。那说张三丰不讲了吗，没有基础不能学这个，学这个弄不好得走火入魔。哎，这本书啊不是自学书，一般的人看不明白。如果说真要是能看明白了，也就是理解了，要理解了再学，那就练不坏了。张三丰是这么想的，才把这本书留下，又怕两个兄弟挽留自己言语上麻烦，他就没有告辞，天没亮他就走了。早晨一起来，李道光、陈道音找张三丰喝茶呀。大师哥，大师哥，屋里空着，到后院一瞧也没人，上哪儿去了呢？找了有半个多时辰，不见张三丰，忽然间发现床头柜上有这本书，陈道银一把就抓过来了。哥哥，你看，大师哥把大气功书啊丢这儿了，他一定是啊不愿意跟咱们在一起了，他走了，但是走得匆忙。把书落着了，一会儿他就得回来找，咱们赶紧把他藏起来，不然的话他就得要回去。李道光也是特别的喜爱这个书，喜爱这种功夫，听陈道音这么一说也就没主意了。行，那赶紧把这书先藏什么地方呢？藏什么地方？藏，反正藏他找不着的地方，藏棚顶上。棚顶上不行，那个好像有点显眼。那么藏在褥子底下，藏褥底下他要翻怎么办？那么藏到咱们这个饭馆外边去。他们俩折腾有一天，他们俩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哪里知道张三丰是有意把书留下来让他们练功。他们俩也的确是聪明过顶，打这一天开始就开始研究这大气功书啊。你看不明白的他指导指导你，我看不明白的你指导指导我，这么一句那么一句。5年的时间，两个人把大气功练成了，就是八步磕羊头。后来两个人

0: 又一商议，干脆把这饭馆兑出去不干了，这样太缠人，浪费时间。学张三丰出家当道士，他们就在太行山紫云峰顶盖造了一所庙宇三清观。李道光在庙宇大门处还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罢名利，喜观云水，下联配避是非，乐处山林。两个人就在庙里边出家了。这一天，陈道音跟李道光说：“哥哥，最近我得到消息，大师哥他那面的门徒弟子可成名了，他手下有三大弟子，号称武当三剑，而且武当三剑手下还有弟子，他那门子门孙不少啊。那么咱们武当派可以说分成了两支，大师哥那面是一支，咱们俩这边是一支，瞧瞧大师哥，再看看咱们比不过人家。再者说，大师哥在几年前他不告而辞，可见他与我们弟兄是心存怨恨，那么以后他的门徒弟子能不能难为我们呢？我们不能不防啊。听陈道音这么一讲，李道光这心里边很不安稳。兄弟，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师哥，要听我的言语，我们马上大开山门，要招收门徒弟子。我们教出来的弟子就要比他大师哥教出来的弟子要强，而且我们这边人数也要比他们那边人数多，这样一来才能让绿林道上的人对我们武当二鼻祖尊重，不然的话世人只知张三丰，哪儿知李道光和陈道音呢？李道光没有主意了，听陈道音这么一蛊惑，从内心里也就跟张三丰较了劲儿。前文咱们讲到的那个小老头宇文鹏一出来把宋玉驹压到石头底下去了，要把宋玉杀了，然后又要杀马清风这些武当派的人。宇文鹏就是李道光、陈道音下上功夫教了48年的门徒弟子，这宇文鹏是尽学武当绝技，而且两个师傅给他缠了一条宝棒，是窜龙棒。宇文鹏出世，这才要大开杀戒。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这部书说到这儿，咱们说出来两位知名的人物，那就是武当派三鼻祖其中的两位，一个呢是三清真人李道光，另一个是八卦真人陈道音。李陈两个道士因为和张三丰不睦，他们也就盘算着如何要教弟子，把这弟子培养出来要胜过张三丰那班弟子。那现在武当派就出现了两支，哎，两个支子。那一支呢就是张三丰那面的传人，另一支那就是李道光、陈道音这面的传人。李陈二人有了这种打算之后，他们就大开山门招收弟子。当年他们两个已经有一定的声望，那跟张三丰是磕头的朋友，那张三丰那名大把他们也都带起来了，所以说他们俩一说要招收弟子，那简直整个绿林道都轰动了，就不是练武人也都晓得这个消息。没过3个月，他们这个庙宇就来了1000多要拜师学徒的人。 那说这些人里边啊，也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想法都有。有的呢是诚心诚意的，就想拜高人学艺，以后有点出息；还有的呢，是一些纨绔子弟，可能自己的爹是个当官的，或者是个有钱的。听说李道光、陈道音名大，在这儿呢拜个师，以后回去好显辟显辟，是这个意思。那么再有一些人，是到他们这地方来瞧瞧，看看李道光、陈道音究竟有多高能为，他们教徒弟是怎么个教法。呵，反正这么说吧，来的人是不少。开始这两个道士挺高兴，心想没过几个月我们就招了这么多门徒弟子，在这些人里边我们着重在培养出来那么个十个二十个的。你张三丰手下不有武当三剑客三大弟子吗？我们这面能培养出来更多的名剑。但是事与愿违，没过两个月，这一千多人几乎都跑没了，走了。那说这是为什么呢？李道光、陈道音开始高兴，可是等他们和这些要拜师的人一接触，这眉头就皱起来了。这些人素质太低，有一些人不能下苦功，而他们俩又急于求成。他们一想到张三丰那面有成名的武当三弟子，他们这个心里边就着火，就想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内，那调教出来的弟子就得比张三丰那个武当三剑客要高。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对弟子太严厉了，就真正想练武术的都吃不了这个苦。有的呀就跟他们俩说一声，我们不能练了，我们走吧。还有那些纨绔子弟，他早就禁不住劲了，早跑了。剩下那么几个，李道光、陈道音一看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也就都给辞去了。这好，热闹一时，他们这个庙宇又清静下来了。两个人商议来合计去，看来要想教出来得意的传人，还得将这弟子是从小教起，就是从娃娃抓起呀。说二三十岁的人，咱们调教他不好教，因为他那个过去学的一点东西啊，把他束缚住了。再说这个人长大了一点啊，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让他下功夫他不一定按你这道来，以后咱们得找个小孩教。打这儿开始他们就开始注意娃娃。就在这一天，两个人下了太行山，奔大名府去。这大名府是李道光、陈道音的老家呀，但是他们很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就在大名府的市场靠着道边这地方，他们看到了有个老太太在卖小孩，小孩脖梗后边这地方插着一根草。那按当时那种规矩，在小孩身上插个草，那就是要把孩子卖了。哎，一走一过，陈道音眼睛就一亮，他看这孩子有四五岁的样子，小眼睛虽然不大，溜圆锃亮，可能是由于营养不足，显着面黄肌瘦，那个脸上没有光泽。陈道音用手啊拍了拍李道光的胳膊，李道光就站那儿了。陈道音转身就来到这个孩子跟前，用手一抓孩子小胳膊腕，心里更高兴了。你看那孩子瘦，那小胳膊啊咯咯楞楞的，四四方方的骨头，这要是营养跟上去，以后长大了那这是个练武术的坯子。他就问老太太，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要把他卖了？老太太就说了，道爷爷，这孩子呀也不是我儿，也不是我孙，他是我邻居家的孩子， 他的父母得疾病死了，我就把他收养了。他是4岁到我跟前的，现在6岁了。可是我呀，一天不如一天，眼瞧着也要入土了。我想给孩子找个好人家，得把他养大成人呢。我也换个棺材本儿。就这样我才把他领到市场来，我要给他找个人家。道爷，您能要这孩子吗？陈道英点了点头。这个孩子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
0: 这孩子父姓宇文，姓宇文，他叫鹏，叫大鹏的鹏，叫宇文鹏。陈道英看看李道光，李道光冲他又点点头，俩老道都在琢磨，这孩子名起的还真不错，虽然说是穷苦人家出身，但是这个鹏字能够体现出来鹏程万里。这个孩子我们买了。问老太太多少钱，老太太也不能多要，也不敢多要啊，好容易有人要买了，别再给要跑了啊。要有钱的话，道爷您就给我个1吊2吊的，要没钱啊，那您把这孩子领走，只要能让他活，我也谢谢你。陈道英在怀里边掏出来了一张银票，50两。老太太可发了大财了，千恩万谢。但是李道光、陈道英不听他说这些，抱着孩子就回到了太行山紫云峰三清观。等给这孩子一洗澡，把俩老道乐的这嘴就闭不上了。他们用那个大木盆倒上温水给孩子洗澡，孩子身上都是皴呐，可能在老太太家呀，1年半载都不洗一次。他们现在收孩子为弟子，那得好好给洗洗。把孩子放在澡盆里了，他们发现了这个孩子是秋金板类金精独肾。那说什么是秋金板类？这孩子这个肋条这地方就像一块板似的，寻常人是一面12个肋条，底下是软骨，可是这孩子这一面呢就好像是那个小面板一样。要怎么叫板类呢？两面，那就2个小面板。这孩子可以说是天生的金钟罩铁布衫，说长大成人后稍练功夫，你就给他几拳，你都伤害不了他，他都不觉得痛。再一个你看他那个筋骨啊，秋筋，他那个筋就像那个泥鳅筋似的，从上一直贯穿到下。那这孩子这个身体状态，10000个人里边都挑不出来一个。俩道士非常高兴，给孩子洗得干干净净，又给做了几套小衣服。都说老道无儿传弟子，和尚无后才度门生，这话是一点不假。你看和尚老道啊，他没儿没女，但是他就把自己的弟子那当做自己儿女一样。尤其是现在的李道光、陈道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宇文鹏身上了。他们要把绝技都传授给他，让他能成立门户，让他能够战胜张三丰那支门徒弟子。两个道士打这一天开始就给宇文鹏下上了功夫，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那全教。这俩老道也没别的事儿，他们俩轮班教，这精力还充沛。这陈道英每当教宇文鹏武术的时候，就跟他谈唠一番。宇文鹏啊，知道师父我们为什么教你武术吗？
3: 师父啊，教我武术是让我有出息，有能力以后成名。
0: 孩子啊，你这话都对，但是有些事你还不清楚。江湖上有一个高手叫张三丰啊，张三丰和师父我们不睦，他 他教出一些弟子，武功都挺高。你说，师父我们一天天的老了，真要有动不了的那天，张三丰那些弟子要找上门来寻衅闹事，难为我们，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才教你武艺，等你长大成人了，好保护师父。宇文鹏一听，把小眼珠瞪圆了，腮帮也鼓起来了。师父，我长大成人，我就保护师父。张三丰那帮门徒弟子来了，我把他们都打死。哎，这就对了。李道光在旁边就听到了，这。李道光心想，这给这孩子灌输什么呢？这别这么跟孩子说话。哎，陈道英心中想，我就这么跟孩子说，从小我给他灌输这些，我就让他恨张三丰，我让他猛着劲儿的学武术，这孩子不长大成人然还罢了，只要长大成人学会一夜，我就把他撒出去，我就看看你张三丰教的弟子高还是我的弟子武功高。前前后后这些事儿大家都听明白了。李道光和陈道英虽然他们俩是一头的，但这两个人从性体啊人格上也有不同。李道光这个人呢就很善良，陈道英是很阴险。光阴似箭，转眼20年过去，宇文鹏长大成人了，武当派的绝技他学会了不少，武当的雷霆拳，武当的剑法，还有武当的内气功，哎，基本上那都学得个七八。可是就有一项绝技，这俩师傅啊没教给他呢，什么呢？就是张三丰开创的那个八步磕羊头，大力金刚气、蚕酥蛤蟆气、一粒混元气，一张嘴能打人那个东西。因为现在两个道士也体会到了，想学八步磕羊头这种盖世之绝技，必须得内功极为深湛，而且悟性好，不然的话自己基础不行，愣学这种八步磕羊头，没等学会呢，把自己就练内伤了，可能就得走火入魔，半身瘫痪，要不就七窍出血而亡。现在弟子宇文鹏虽然根基不错了，但是还不适于学这种功夫，先别教给他。说到此处，听众朋友也听明白了，李道光、陈道英已经认识到八步磕羊头这种功夫不能随便学，那么他们两个就应该理解想当年张三丰为什么没有马上传给他们这种功夫，他们就应该向张三丰赔礼。可是呢，他们并不谅解张三丰。那这样一来，李道光、陈道英那可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了。可是在宇文鹏随他们学艺20年的时候，张三丰手下那些弟子在江湖上闯荡，名头日盛，那一天比一天名大，尤其是武当三剑已经被江湖之上尊为名剑，而且三剑又教出弟子，弟子还有弟子，张三丰那班弟子已经发展了上千人。李道光、陈道英一合计，哎呀，瞧宇文鹏现在这功夫，真要出去的话未必有把握战胜武当三剑和那些武当弟子，咱们先别让他出去，还得好好的调教他。又下上功夫教宇文鹏，嘎巴，又过去28年。这么一算，宇文鹏在两个师傅跟前已经学艺了48年，他这一年正是54岁。除了武当派那个绝技八步磕羊头、大气功之外，别的方面功夫他都学全了，而且他师傅还给他缠了一条宝棒，叫窜龙棒，两个道士为他编的棒术。李道光、陈道英一看徒弟现在这份儿，只要往出一走，那就一压群雄，不碰着武当三剑可罢了，碰着武当三剑可，那三剑 就得难堪。可是最近他们也听说武当派有个后起之秀叫马清风，20多岁一出来嘎啦啦一雷天下响，人送绰号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哎，这马清风是武当三剑排行在二灵光佛道月的门徒，马清风是武当鼻祖张三丰的徒孙。张三丰过去使用的那把大宝剑乾坤宇宙风都传给了马清风用。好像有这么个苗头，张三丰有意要培养马清风作为武当派掌门人的传人，因此宇文鹏出事把矛头就直接对准马清风，只要把马清风战败了或者打残废了，再者就把他打死，武当三剑就得出头。武当三剑一出头，宇文鹏再把武当三剑战败了打残废了或者打死了，武当派你就打散花了。你别看他说有几千名武当的弟子，但是要把这几个拔了尖儿的人物一收拾了，那其他的人那就树倒猢狲散，不疾而自愧。就这样，宇文鹏一出来打河北的太行山，斜插直奔内蒙。因为他知道马清风现在保着龙大人龙大帅，寻访古林苍松岭，调集大军两军作战。那马清风在军前呢，想杀马清风得奔军前来。说到此，这个情节又归回到前文书咱们所讲到的，宇文鹏见着马清风宋玉之后，把宋玉就摔轰过去了，弄块大石头就压上了，然后他就踩在了石头之上。马清风众人也不知道宇文鹏什么来路啊，各抄家伙围攻宇文鹏，想把宇文鹏给战败了，把宋玉打石头底下救出来。可是宇文鹏把宝棒往出这么一亮，滴滴当当，你什么江南三侠呀，你天下第一刀范英、一清子、孟伟达道长，你谁都攻不进来。三清教主张化成在旁边一看，自己要不出手，宋玉就得死喽。他这才亮紫竹剑过来和宇文鹏过招。张教主开始想，就凭自己这身份啊，我名列天山七剑，我真要动手的话，甭管你是谁，我就一时半会儿我战胜不了你，我也能让你在石头上边啊下去，只要你下去，这些人把宋玉救出来啊那就行了。万没想到张教主用紫竹剑往里进了10招，宇文鹏在石头上边没动。那宇文鹏是两个圣人鼻祖调教了48年出来的这么一个家伙，他的武功既老道又狠辣。哎呀，张化成当时就惊呆了。那说天下的这些名剑高手，张化成几乎全了解，那说冷个丁的就出来这么一位拔尖的盖帽的难敌的高剑，实在是令人惊讶。他是谁？哪个门派的？什么来路？下手这么狠，要把宋玉给置于死地。这时候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教主用鸡舌筒。”原来三清教有个镇教之宝叫三清鸡舌筒，三清鸡舌筒也是天下第一暗器，就是那么一个小桶，直径也就是2厘米那样， 有3寸左右那么长，里边有50只鸡舌针，像那个小鸡舌的似的，用裂毒喂着的那么个毒药暗器。这是上几辈子教主传下来的，现在传到了张化成的手里边。他是三清教镇教之宝，只能打老道，不能打和尚和俗家人，而且打道士也得打那十恶不赦、武功高强的道士。说一般的道士犯了清规戒律，即便该死也不能用这个打，你给他一巴掌或者一剑把他刺死就得了，因为这里边只有50只鸡舌针，上辈子教主可能还打出去过一些，现在里边有可能剩10只了，也可能剩20只。这么说吧，打1只少1只，50只要都打没了，这就是一块废铁。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张化成是不动这个东西。再者，宇文鹏他不是道士，用这个打他就违反了前辈教主规定的这个规矩，而且也惹起陆林道对三清教的不满。可是此时不用他，急切当中胜不了对方，怎么救宋玉？时间再要拖延，宋玉就得死在当场。想到此处，张化成这手就伸到怀里边去了，攥住了鸡舌筒。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易老师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江西樟树神奇的金边水质之后啊，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可坐不住了，都是在打电话问金边水质的，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真的，我现在满脑子啊都是金边水质。昨天晚上我做梦，我还梦见自己去江西樟树去抓水质了。
5: 我这胆儿还挺大的，你抓着没有啊？
4: 我没抓着，不仅没抓着啊，我还梦见自己被水蛭咬了一口，当时在梦里就给我疼醒了。关键这不是重点。
5: 哦，重点是什么？你快跟我说说。
4: 重点是啥？老师您不知道吗？重点是听众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听老师讲到了金边水蛭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不可代替的。 很多因为血栓斑块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像有心梗、冠心病、心肌缺血、脑血栓、脑梗、动脉硬化的朋友，都想用上它能够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所以啊，大家都在等啊。
5: 就是小雨哈，我得打断你一下了。可能说你说到这儿吧，大家伙呢有个误会，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4: 什么误会？金边水蛭它不能溶栓通血管吗？
5: 这个是自然能啊，而且是非常能。它不仅能够溶栓通血管，而且呢这种抗凝血排栓的效果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产品了。这个金边水蛭当中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我们讲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0倍之高啊，而溶栓的效果呢是我们常见的排栓药物的60倍之高。
4: 是的，我记得老师也说过，吃上一小瓶呢就相当于是打一个月的溶栓针。
5: 没错，我们常说呀，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那个阿司匹林，而内行人呢都会用到金边水蛭。
4: 那这个内外怎么有别呢？
5: 当然了，你内行和外行人这里边它是有门道的啊，他们认知是不一样的。阿司匹林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吧，可能你现在那你还在用了，但是大家伙你别看你用这个是很常见的阿司匹林啊，用的是很普及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阿司匹林背后的一些秘密啊。你看很多人呢把这阿司匹林呢它就当成了一个溶栓的药物了。
4: 哦，它难道不是吗？
5: 我告诉你这可真不是。啊，你别误会了，说阿司匹林溶栓。啊，阿司匹林它不是溶栓的，它是能够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它是防止新的血栓，防止新的斑块二次形成的。
4: 哦。
5: 你换一句话说，它预防我们脑部的这个血栓。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的形成，预防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它预防这是可以的，但是它对于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陈旧性的这种斑块和血栓，它是没有任何的溶解的作用的。
4: 就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想预防二犯三犯，那用阿司匹林呢它有预防的效果，但是它不能够溶解现有的血栓斑块。
5: 没错啊，
4: 那溶栓通血管最后还是得金边水蛭的水蛭素吗？
5: 这个是自然的，也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叫大家伙得明白的这个道理啊。而且呢咱们经常用阿司匹林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自己身上啊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哪怕我吃了阿司匹林了，但是我这个心梗脑梗它就真的就能保证它不会二犯三犯了吗？有的时候我告诉你，阿司匹林天天用着，你可能二犯三犯你还会出现呢。
4: 啊，那为什么这么惨啊？
5: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阿司匹林预防新生血栓的这个概率只能降低30%意外的发生。
4: 才30%啊？
5: 没错，这个才30%这个话用得非常好，就等同于预防不了，因为这两个病呢它一旦发病了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我告诉你，不是阿司匹林它效果不好，而是阿司匹林它对于血栓陈旧性的斑块是没有作用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他汀类的药物，那什么洛伐他汀、辛伐他汀，那这些药物它也只能起到预防二犯三犯30%而已。
4: 那把他俩一起吃，那不就3+3=6，就能预防60%意外的发生率了。那剩下将近一半的比例

0: 如果联合应用的话，副作用还是极大的，这日子咱就不讲了啊，很多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那临床上呢，这种用药的方式啊，从我们科研的角度上来讲呢，对于二犯三犯呢，能不能够防得住，就是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存在一些运气成分的。
1: 哦。
0: 啊，再有就是阿司匹林，它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化学合成的药物它一定就是外来的。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啊，它没有生命力啊。所以说呢，你长期服用这种化学合成的药物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经常用的话，它容易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异常性出血。
1: 嗯，确实我也看到过有新闻报道说不少服用阿司匹林的朋友有出血的症状。
0: 对啊，但是我说的这个水质素，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是外来的东西，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啊，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就有的，属于原装的东西。只不过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岁数呢越来越大了，我自身分泌这种抗凝血酶的能力变弱了。那抗凝血酶分泌量变弱的话呢，那我们自身的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它就减少了，所以说呢就需要依靠外界来补充。但你怎么补啊？啊，你要补的话，你就得用这种纯天然的叫浑然天成的物质补充完了，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啊。你不用担心像阿司匹林一样说出现什么出血性的情况，这是不可能有的。
1: 嗯，那可比阿司匹林强多了。
0: 所以说这才是那句话叫做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之素这个说法的又来了。
1: 哦，之前大家用阿司匹林没有控制血栓斑块的朋友，那我们这回呢可以试一试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那老师刚才您也讲了，说大家误会金边水质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就误会了？
0: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大血管的问题啊，其实呢我就想解释啊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说金边水质素啊它只能够解决我们冠状动脉、颈动脉、下肢动脉还有脑部的一些大血管当中的血栓问题了啊！但是大家误会了，实际上金边水质素啊，要是纯正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话，你要是用好了，我跟大家伙讲，不只是大血管，就你像我们这个眼底的微血管大脑心脏当中的毛细血管，包括我们手脚这些细枝末节的末梢血管，纯正的金边水质素都能够一样的溶栓通血管，而且效果是一样好的。
1: 哦，就是大小血管人家都能通。
0: 对，大小都行。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大血管如果说你有血栓了有斑块的，在我们临床上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治的。你像什么心梗脑梗发作了，我们可以打上这个溶栓针啊，你可以支架甚至于搭桥，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毛细血管如果里边有堵塞了有血栓了，反而是最不容易治疗的。
1: 因为大血管它有空间，小血管没有空间吗？
0: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毛细血管，你知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毛细血管最细的它能细到什么程度吗？
1: 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说我们人体最细的毛细血管比我们的头发丝儿的1/20还要细。
0: 没错，这好学生啊，听过这些你都能记住。
1: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这个细的血管1/20都要细，你想这么细的血管它都没办法去做手术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细到什么程度，1/20那头发丝儿那么细了，你一般的药物分子的根本就很难进去了，那它都进不去它怎么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很多人查出来这个腔隙性脑梗塞了，哎呀，很多人也积极的用药了，积极的去治疗了，但是往往效果都不如人意，甚至有的人查出来腔梗了，用了一段时间药物之后你再去复查，原来是多发性腔梗，后来变成了弥漫性腔梗了。
1: 哦，腔梗面积还扩大了。
0: 因为你没办法干预它，自然它就发展了。
1: 嗯。
0: 所以说遇到这种微小血管里边堵塞和血栓的情况，我们临床上目前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以大家伙呢 你真就不能再乱用药了。
1: 那这种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给可以尝试一下把金边水质素给用上，因为从金边水质身上提取来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本身和咱们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是一致的，本身我们人体就有这种自己溶血栓溶斑块的能力啊，所以说这种抗凝血酶无论是多细小的血管它都能够跑到里边去，都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啊，这才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最经典的破血逐瘀的药材，也是咱们目前溶栓可以讲的特效药的一个重组啊。我们现在呢在临床上有一种特效药叫做重组水质素，那现在已经是在临床上已经应用了。
0: 哦，那中医西医都非常的认可金边水质它的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啦。
1: 当然了，而且金边水质素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不仅能够溶解新形成的血栓，你像陈旧性的血栓它一样能给你溶掉。
0: 新血栓和旧血栓它有什么不同吗？那不都是血栓吗？
1: 哟，这可不一样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过这个手术台的，我跟大伙讲啊，就你刚刚形成的这个新血栓你取出来啊，就跟那个豆腐渣似的啊，非常容易碎，就比较好溶解吧。但你看那临床上不是说有这个黄金六小时的抢救时间吗？
0: 嗯，
1: 哎，发病之后六小时之内赶紧抢救打上这个溶栓针，它就能够把这个新形成的血栓给你溶解掉，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慢慢的这种豆腐渣似的新鲜的血栓，它慢慢的就变成了陈旧性血栓了，那个时候它就麻烦了。
0: 哦，就像厨房里吸油烟机里边的油垢一样，刚开始形成的很好擦掉，但是时间长了就不好清理了。
1: 对了，小允这个比喻真的就是非常的贴切了。
0: 嗯，
1: 陈旧性的血栓我告诉你它硬到什么程度，就咱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做菜啊，你做菜做饭做后糊了之后，那锅底上沾那一层糊胳膊，我告诉你，我们有的时候在临床上取下来这个血栓，甚至都得用那小锤子，就一硬锤，你看你敲你才能给它凿碎了
0: 啊。那您说它硬成这样了，这么硬的血栓能溶解吗？
1: 这就叫相生相克呀。你别看别的药物啊它不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但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抗凝血酶它就一点一点的就能把它给腐蚀掉啊！你别的药物溶不了，但是金边水质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它很一致，它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种硬到像锅巴一样的这种陈旧性的啊这种血栓它给你腐蚀掉啊！而且我说了，抗凝血酶尤其是咱们纯正的金边水质素当中的抗凝血酶，它的含量是极高的，是国家药典规定两倍之高。虽然说呢咱们市面上的水质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小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啊，也开玩笑说了，金边水质那就是水质当中的战斗机
0: 啊。对，刚才呀老师您也说了，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金边水质素用上之后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那它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你比如说就轻一点的症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我们一般来讲轻一点的呢可能就是基础用药啊，那你在基础用药的同时，你要是把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给用上的话，你一般吃上半年左右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了啊，半年左右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中呢从头到脚尤其是微小血管里边的血栓和斑块都能够有效的清除，甚至把你身体当中的末梢血管都能给你疏通开了，那然后呢就配合这个基础用药就可以了，就相当于在全身上下的血液半年的时间给你置换两遍。
0: 哦，相当于是血液透析。
1: 对了，给你置换两遍就是通过金边水质素里边这个水质素抗凝血酶把你血液当中的尤其是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慢慢的给你溶解掉了，那你血液当中就没有杂质了，那不就相当于把你血液全部的给你净化一遍了吗？这就跟透析它是一个道理 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是常年用这个金鞭水蚀素的，往往呢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少会出现心梗、脑梗、血栓斑块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的几率就几乎是微乎其微啊，就几乎为零。
0: 那您说哪类算是轻症呢？
1: 临床症状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毛细血管、微血管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或者是查出这个血栓斑块的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了，一般呢在50%以下的，这就属于比较轻的了啊。你像什么三高啊、动脉硬化呀、腔梗呢，或者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哎，这就说明堵塞的还没有超过50%啊。那这一系列的引起的，或者是有一过性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啊、短暂的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这都属于比较轻的这个临床表现了。
0: 哦，这个时候症状轻，它也好治。
1: 那也非常好治了，
0: 半年就行了。
1: 没错，你这个恢复症状就特别明显，用上就有感受。
0: 嗯，那就是说错过了这个轻症期，如果不抓紧溶栓的话，将来斑块长大了以后，是不是就会遭大罪呀？花大钱，那可不就危及生命了吗？
1: 没错啊，那是肯定的呀。就你这个血栓斑块，它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大了。啊，而且我还记得，就是咱们3年前这个金鞭水蛭是第一次发放了，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啊，就给他老父亲咨询嘛，他父亲是78岁了，多年的常年的高血压啊，还有糖尿病，啊，然后有一天呢，正擦桌子呢，突然间老父亲就明显的感觉到这右手不会动了，
0: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之间发生了。然后说话呢也不清楚了，这就马上呢就送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双侧大脑深部和脑干多发性腔隙性梗塞。
0: 哎呦，那幸亏是腔梗，要是脑梗它更不好治了，
1: 而且在脑干上的人就完了，
0: 嗯，
1: 这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呢，我还得强调一点啊，就是你有一个观点啊，它有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呢？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脑梗不好治，就以为腔梗好治，因为脑梗是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堵了，那但是腔梗是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堵了，那所以说毛细血管堵了应该是很好治的啊，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对不对？
0: 不是吗？那应该是啊，
1: 那应该是因为它细小嘛，所以说好治是吧？真不是，一般来讲的话，腔梗的治疗我们临床上可以用的手段是比较匮乏的，也就是说一些抗凝药、降脂药，或者是充其量的给你打点扩血管的吊瓶啊，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你这样的方法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说当时这位老人家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哎，那家人呢又带着他跑了另外的2个3甲医院，结果发现呢用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说家人也无奈了，哎，就办理了出院了，回家调养了。那时间一长，发现老人这个脑萎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开始明显下降，啊，然后呢，就是前脚说的话，后脚马上就忘了，啊，还总把这个女儿和老伴给认错了，又很严重。
0: 嗯，老师，您之前不是说毛细血管它只有头发丝儿的1/20那么细吗？
1: 对呀，
0: 一般药物它进不去啊，那你想溶解这里边的微小的血栓它太难了，那这个听友家的情况应该是跟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1: 哎，这一下就说明白，我临床上没有更好的办法针对于腔隙性梗塞，所以说你看得了腔梗的人嘛，因为它是毛细血管，它是小血管啊，很多患者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也不是特别有持续性啊，你说我这个头晕迷糊啊，恶心呢，哎，或者一过性飞懵啊，我不当我正常生活啊，也就是我突然之间出现呢，过一会儿就好了，你到医院去呢，由于这是很重点的一句话啊，大家伙听好啊，你得了腔隙性梗塞了，你到医院去了，由于医院里边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这种腔隙性梗塞的方法，因为刚刚讲到了毛细血管它很多药物它进不去，再加之病人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我们患者往往能得到的回复就是 腔硬梗塞不是大血管，所以说你回家好好注意注意就可以了。然后开象征性的啊，给你开一些阿司匹林或者他汀类的药物回家吃就行了，包括一些什么银杏叶，哎，然后患者吃一段时间之后了，感觉症状缓解了，实际上你不吃它也能缓解啊，你感觉症状缓解了就不当回事了，等到再一次发病了，大血管堵了，多发性梗塞了，哎，瘫痪了，然后再到医院去治疗，这里边又一个重点，你再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输液给你疏通的全是大血管，你那个腔硬梗塞它依然没动，所以说就变成了一个反复治疗，掏空家底，最后人财两空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大血管堵塞了我们办法是比较多的，小血管堵了没办法，因为症状轻让你回家就给你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很多人说，老师那腔硬梗塞难道我们就得等到完全瘫痪了或者大血管出现堵塞我们再治吗？我们就非得等到亡羊再补牢吗？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哎，这个老人就咱们说这听众朋友啊，他在回家听节目的时候，他正好听到咱们讲这个金鳖水蚀素，当时打电话比较及时，马上的老爷子就把这金鳖水蚀素就给用上了，定了半年的量。
0: 哦，行，那及时就行。
1: 没错。
0: 那他用上效果怎么样啊？
1: 我跟你讲啊，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可以说叫判若两人，因为他在一个多月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老人家觉得呀，这一个多月明显的感觉头不那么晕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说话吐字完全清晰了
0: 啊，就别人都能听懂了，
1: 能听懂了。原来不是右手总出现痉挛的这种情况吗？哎，总是攥着这拳头伸不开，然后三个多月的时候慢慢这手能伸开了啊。这主要的是他血压血糖明显的平稳下来了，然后接着用吧，效果更出来了。半年的时间啊，半年的时间他不但记忆力明显的恢复，最主要的是睡眠还好啊。你看有的时候吧，就这个姑娘啊，她那个手机随便一扔，姑娘自己找不着了，老爷子能帮她找着啊，就马上的时候你扔哪儿的大概其回忆，老人他能思考了，你想以前的都是不记人的了，哎，他不会把这个老伴和姑爷这回弄反了。然后这个时候半年正好得上医院去复查嘛，一复查，多发性腔硬性脑梗的面积明显缩小了，只剩下个别的有一些毛细血管还堵着呢，剩下别的地方都没有了。
0: 这多好啊，大医院他都束手无策的腔梗，金鳖水蚀半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那要是比这个严重的患者朋友，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1: 严重的就属于重症了。我们临床上发现半年的金鳖水蚀素用好之后吧，身体当中大血管当中的斑块会减少三分之一，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全身上下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或者是斑块清除术，就等于说把全身上下的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毛细血管、末梢血管统通的给咱们把血栓给你清除一遍啊，就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来一次大扫除一样。那咱们不敢说你用满一年了保证让你一辈子血管畅通，但是起码一年用好的话，那未来的五年八年内你血栓问题基本上不会有危险了。
0: 老师您真是用心良苦，这次啊，老师这么隆重和正式的为大家来推荐金鳖水蚀，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这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登录到央广之后老师头一回这么做。
1: 第一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在大家伙面前推荐，
0: 嗯，
1: 因为之前那个量啊都比较少啊，针对的这个城市也比较少，所以说呢当时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
0: 对，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都是放眼全国的，帮助大家来寻找前沿的顶端的健康的产品，但血管难通，斑块难溶，
1: 没错，
0: 想找一款能够帮助心脑血管朋友来恢复健康的产品很难。那老师啊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考察，确认了金鳖水蚀它不可替代的溶栓的效果，才会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1: 对，杰少宇这话说的太对了，因为三年前呢我们第一次小范围的发放江西樟树的金鳖水蚀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当时呢我还特意的为了咱们一位没有订上的听众朋友啊，我特意跑了一次江西， 在当地也多方面沟通了，最终给这位听众朋友特别的调拨了一年的剂量。
0: 哦，我记得当时我还以为是您家亲戚呢，因为您呐对他的事儿特别上心，好像沟通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1: 没错，
0: 找了多家医院才协调，说从那边调点金边水质过来，也就一年的量。
1: 但是我得澄清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跟我是非亲非故啊，他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
0: 嗯，就是患者。
1: 哎，就是当时他的情况，实话挺严重的，
0: 是
1: 救命呀！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0: 但是医者父母心嘛，
1: 也只能是想我尽最大的努力，我去帮他一把。
0: 对
1: 啊，他这位，我记得这位女同志是左侧的颈动脉两块大板块，然后肾动脉已经化了，就憋不住尿，总尿裤子。冠心病呢，随时出现就是这种心绞痛的情况，然后呢，心慌、气短、胸闷，可以讲是每天发作的次数特别频繁，就完全干不了活了啊！甚至你说做饭呢，啊，你做一顿饭身子骨虚、冒汗，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失眠。他说一天最多加在一块儿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的觉。
0: 对，当时这个患者，老师您真的是很重视，就他的病情，您当时是捋得非常清楚的。
1: 所以说呢，我得说呀，就咱们每天节目可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位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啊。但是这位女同志她是一直听咱这节目，从第一天开播她就听了。
0: 对，第一批的朋友是老朋友了。
1: 对呀，当时呢，就听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了，她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来求助我了。而且这回你也知道啊，就这位同志呢又听说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个二次发放了嘛，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0: 还要订，
1: 还要订。完了我们俩又唠了一会儿，然后呢他把他这一年多的这个经历啊详细的也给我介绍了一遍。
0: 对呀，他用了一年了，效果怎么样啊？
1: 用他的话讲啊，这一年用的自己就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哦，那老师您快跟大家讲一讲他的变化。
1: 他最早用了半年的时候吧，他在检查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大斑块，有一个呢缩小了一半。
0: 那另外的呢？
1: 另外一个是完全消失了。
0: 哦，
1: 哎，用到一年的时候，这个缩小一半这个斑块也没有啊。啊，再有就是以前不是天天睡不着觉吗？
0: 对，每天最多能睡三个小时。
1: 那个时候就能保障六七个小时没问题了，而且是深度睡眠。
0: 那太好了，睡觉是可以养心血的。
1: 养心血，而且他随着这个睡眠好了之外啊，什么心慌、胸闷、心绞痛这些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身上也有劲儿了啊，什么做饭呐、收拾屋子都不在话下。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年纪不大，原来不是憋不住尿吗？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疾病。
0: 他年轻啊。
1: 对，你现在憋尿问题完全不在话下了，正常人一样啊，没有出现像以前尿裤子这种情况。然后他再跑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特别平稳。
0: 那太好了。
1: 当然了，
0: 相当于是给全身做了溶栓的手术。
1: 哎，所以说全身溶栓自然就保障了他心脑血管的健康。
0: 嗯，那其实他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他不用再订金边水质了，怎么还想订呢？
1: 他这么跟我说的，这不自己好了吗？但是他爱人他又得这脑血栓了。
0: 有的时候啊，到年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真的是属于高发。
1: 高发啊，自己控制的这么好，谁成想以前都是他爱人一直围着他转，担心他这个脑出血、脑血栓的问题、心梗的问题，但谁成想他爱人出现脑血栓了，啊，他说别的药物啊也都属于基础用药，都属于维持，但是他自己知道，只有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最好啊，因为自己恢复，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见证了。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呢，昨天打电话说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事儿，说无论如何要让我给他订上。
0: 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们订上，什么时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用上啊？
1: 就我跟大伙儿，就咱也不藏着掖着啊，就跟大伙儿明确的说吧，咱们今年的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已经是在路上了，明天我相信就能够 到达咱们全国各地了。
0: 哎呦，老师您可真稳呐，这么大的好消息才告诉我们，今天才说。
1: 这个确实是好消息，我也知道，但是你看我没感觉到我有多兴奋，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0: 哎，不太好的消息我都能猜着。
1: 哦，你猜，你说。
0: 少，能少多少啊？
1: 我就这批金边水蜘蛛吧，相对呢是真的比较少。
0: 嗯，
1: 全国范围内我大概去算了一下啊，全国范围内两三万盒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是想用的话哈，你还真得抓点紧。
0: 这是全国两三万盒啊？
1: 对啊，
0: 不是每个地区两三万盒。
1: 你笑什么呢？
0: 那是太少了，那全国这点还不够塞牙缝呢。
1: 但是这不是我抠门，
0: 那是啥？
1: 啊，那韩哥真以为我抠门呢？因为这一次咱们这批金边水蜘蛛它是特别特殊的，这两天我一直在强调它特殊到什么程度。这批金边水蜘蛛极其的罕见稀有，因为这是最近30年来咱们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个批次了。
0: 就是历史上含量最高的。
1: 对，30年来了啊。而且金边水蜘蛛每年它都会生产，但是它的含量每年都有所不同，因为它是活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取决于每年金边水蜘蛛的质量。
0: 对，
1: 你今年的这一批30年来历史上含量，就含什么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最高的这一批。我们检测的这一批的金边水蜘蛛，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跟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一批3年前那一批和咱们这一批相比着没法比啊，就没有这一批次咱们里面抗凝血酶的含量这么足。之前我说过啊，这一批本来是要出口的，硬是让咱国脾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
0: 嗯，它确实来之不易，是精品中的精品。
1: 而且我还有个事儿跟大伙说道说道，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蛭，我告诉你是经过处理之后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活的水蛭在当地专门有养法和用法，而且被人家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治疗的医院都已经收购了。咱们这一批次的咱们国脾优选订购的专门处理过的冻干粉形式，
0: 冻干粉，
1: 对，这种形式的大大保障了水蜘蛛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而且咱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上以后相对就更加的安全了。就这一批金边水蜘蛛它就形成这种冻干粉的形式啊，能够足够的保障里面抗凝血酶的活性3年以上。
0: 那可比这个活水蜘可好多了。
1: 所以说活水蛭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的监督下你才能使用的。
0: 嗯，那我们自己也不会用啊。
1: 但这次没问题了，3年以上你可以，大家伙有条件的可以多囤点啊，你拿回来自己吃就行了。因为国内的同类水蛭产品相比的话，它是唯一一款真正的入得了咱们药典的真药、真含量、真稀有、真冻干粉的高端产品。
0: 嗯
1: 啊，首先呢咱们用这个金边水蜘蛛，人家是江西樟树那儿独特的品种，那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级的水蛭，那不是杂牌的。
0: 对，有的水蛭它是从河沟里随便抓的，我还查过有这个胶泥蛭，它不值钱，它也没有这个药效，也没有药用价值。
1: 对呀，你这个金边水蜘蛛这种品种的话，它都入得了药典的。
0: 对
1: 啊，你说那个什么泥蛭啊啊，那是另外的品种，
0: 吃的。
1: 哎，对，它属于农副产品。而且呢我们说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可以说是国家药典要求2倍以上，这个不是我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出来的。因为这批金边水蜘蛛这药盒里边的每一盒它都附带着含量数据的，包括它的说明书，它的检测报告当中明确标注的这一批次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咱们之前的也有这个，你两项对比一下，你这个是掺不了假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冻干这种技术怎么炮制，在检测报告当中给你清晰的标注上面，叫你一目了然呢。
0: 抗凝血酶的含量少，那都发挥不出来药效，顶多算是一个高级的农产品。
1: 没错，
0: 就像我们去饭店吃参鸡汤，人参是家养的，没有药效，它就是一个食材，跟萝卜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一碗汤它能顶什么事儿呢？顶多就是我看着人参了，什么作用都不起。
1: 你这个比喻太恰当了。所以说咱们说什么呢，就是这种做不了假的是国家给你管控的， 国家标准是抗凝血酶要在100单位每克啊，这才能够发挥通血管溶栓的作用。那这一批次达到了每克200单位，是之前的二倍啊。
0: 对，
1: 就咱们经常说机会难得，就这样的机会它不是总有的。什么叫难得？一定是非常稀少的。那么这种高浓度高含量的金鳖水质素里边的这个抗凝血酶30年来啊难得一遇。高含量的这种抗凝血酶的水质，我说实话我可能都是第一回碰见。所以说呢，有血栓有斑块的朋友啊，咱们要再犹豫的话，可能未来30年你遇不到了啊。你吃那么多年以次充好的高价的没用的东西，咱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反而现在真正有这个高品质的好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要错过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0: 嗯，但听老师讲到这儿啊，我现在是挺紧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感觉。为什么紧张呢？哎呀，这么好的产品全国也就2-3万盒。
1: 对呀、
0: 啊、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犹豫啊，那一个犹豫的时间可能就定没了。那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花少钱真正的能用上有效的正品，有个好身体就可以肆意的潇洒的幸福的生活。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鳖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鳖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严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易老师。
3: 我听节目里面说这个水质度特别好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这个水质里面含有的水质素啊，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所以说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各大医院呢，包括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都盯着这批的这个水质素呢。那我们也属于是虎口夺食，才给大家伙抢到这么多啊。
3: 那我想多订点，不限购吧？
1: 多订点不限购啊，这个没有问题。你这样，你只要是先打电话先报上名，只要当地有货你订多少没有限制。
3: 哦，我想订两年的，因为家里两位老人都得用。李老师，要是没有三年前你发出来那层金鳖水质，我都可能都在我父母的前边了。你把我们一家三口都给救了。
1: 你等会儿啊，你这家里边两个老人用，然后三年前发放的时候呢是你用的，有点糊涂啊。你跟我说一下什么个情况。嗯，
3: 我爸爸脑血栓就是二犯之后吧，就逐步就是找到左边身体没劲儿，胳膊抬不起来，手也没劲儿，拿张纸都拿不起来，白天我就呼呼的大睡，晚上就不睡觉，还骂人摔东西。
1: 哦，这种情况很常见， 因为脑血栓的患者往往是因为我们脑部的血管呢有栓塞了，堵塞了，过不了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呢一直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白质区的这个功能啊，就会出现什么思维逻辑的混乱，包括性格的异常。这种情况如果缺血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人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的问题出现。
3: 哦，就我妈为了照顾我爸，冬天吃不好睡不好，也着急上火的，他也脑梗了，也偏瘫了。
1: 您母亲也是出现这个脑梗了。哎呀，你说怎么回事吧？这家里边两个老人都脑中风偏瘫的患者，你这压力可太大了，啊，那是一个人照顾俩呗？
3: 哎呀，我也想雇人，但是也条件就是有限吧，只能辞职回家照顾两位老人。平时去医院，我就是前面追着我爸，后面帮着我妈的人，然后在后面拉着，在医院里头吧，回头率真的是太高了。
1: 能想象得到，
3: 嗯，
1: 但是能听得出来哈，我觉得你还挺乐观的，啊，我告诉你啊，一般人呢，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都能摊上这样的事儿的话，这人就早就崩溃了。
3: 哎呀，反正乐不乐观吧，都是一天，我愁也没用，就照顾我父母这半年呀，确实累，一下子老了四来岁，哎呀，我的这就是他俩休息时间不一样，我爸刚睡着，我妈就行。我妈都睡一觉了，我爸还没睡着，他们俩是轮流休息，但我白天晚上一直盯着。后来我也查出三高，哎呀，脑供血过多，经常是头晕头痛，浑身没劲儿。
1: 对，你这身体完全是累出来的病，妈。
3: 嗯，当时我就想这么熬下去呀，我不一定能熬过他俩。我把遗嘱都写好了，家里面这个东西都放一起，万一哪天不在啊，孩子都能找到。为了给两个人治病吧，全城的大小医院、中心医院我都跑遍了，也没大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脑中风的问题，一定要记住了，是溶栓，这个是根本啊。而这个血栓不溶掉的话，你等于说白痣一样啊。那这个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当中啊，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上一直认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水质素效果是最好的，别的效果都不如它。这个必须得记住，要想溶栓通血管化斑块，就一定要用水质素，而且非牛至冻干粉是唯一的选择。
3: 哦，对，水质素我也买过，说实话也没效果，但是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就是骗钱的。
1: 我刚刚为什么强调非牛质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水质有没有效果，你得看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足不足。
3: 嗯，
1: 抗凝血酶的含量足，它就有效果。啊，那它这个抗凝血酶这个含量，我跟你讲，真正的水质素里边都有说明书，说明书里边都给它标注出来，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每一颗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如果没有标注这个的话，那你买到的它就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啊，它都不敢写，就证明它的效果不好。还有一点就是产品属性也在说明书上有，它这个属性如果写的是农副产品的话，那咱们吃了也不可能有药用价值。啊，一定要写着是中药饮片，这才是真正治病的药，明白吧？
3: 嗯，后我姑娘听咱们节目的发放这个级别水质素，这个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是真药用水质，然后抗凝血酶含量也足，就是大工挣的钱吧，给爷爷奶奶买了半年的。
1: 那挺好，挺好的啊！买了半年的能用上的话，老人的效果肯定就显现出来了。
3: 嗯，是，说实话，我也没兴趣给老人用。但是想着孩子一片心意，钱都花了，也不能扔，就吃吧，就这么吃上了。吃完了给我吓一跳，
1: 吓一跳，这一下子见到效果了是吧？
3: 因为三个月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就是我妈还有喝水，吓得我把那个勺子都扔了。
1: 嗯，这么大反应呢？
3: 啊，因为我妈脑梗之后吧，就只能发声不能说话，但是得病之后吧，哦，我第一次听她说话，她说的那么清楚。你说我们不激动吗？
1: 好，我明白了啊！以前是只能发声啊叫，这回能直接说我要喝水了，这一下蹦出来四个字了。
3: 是
1: 啊，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呢，是江西樟树原产地的，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30倍之高，溶栓的效果是我们常见那些临床药物的溶栓效果的60倍。 所以说它不仅溶解血栓的速度快，而且你比如说新生成的血栓，包括旧血栓、大血栓、小血栓，它都能够同一时间的给你溶解掉。特别是对于那种脑中风的患者，大血管、小血管都有淤堵情况的，我告诉你，它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3: 对对对，都生日的时候吧，我爸也不偏瘫了，我家生的好使了，因为天才像上厕所叫我，我当时睡得死死的没听见，给他急得自己站起来了，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厕所，等他回来我才醒。哎，我以为我做梦了，还掐了自己一把，才发现，哎，这是真的自己能上厕所了。
1: 所以说，很多人就讲啊，脑血栓这个后遗症难治，为啥？因为大家伙没有用对方法，你方法用对了，效果的就出来的就快。就像你们家这两位老人脑中风啊，那你用对了方法，用上纯正的金边水质素之后了，那它有效果了，它自然而然的，咱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它必须得有效果，它就专门干这个活的。所以说，看到些许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继续用，它俩会更好。那现在好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两位老人吧，能走能动。能说能跳腾，咱们家四口人没事就打打麻将，我老两口精得很，还搞小动作，合起来赢我，给我姑娘的这个钱吧，一赚起来，该给谁谁多谁少，那手账算的特别快。
1: 哦，你看这多好啊，这一家的其乐融融的，
3: 哎，
1: 啊，这我都替你们高兴。那你这次怎么说还要定两年的量呢？这两年的是给谁用的呀？
3: 我这个听李老师一说，正正用一年，我就想我爸妈都补上一年的，然后我这个脑缺血三高啥的，我也想赶紧吃上。这都有家族的遗传史，太容易发病了，我可不想到那时候让我姑娘跟着我着急上火的。我现在就把自己身体给保护好，就想给他将来吧减轻负担。
1: 明白了。这是自己的父母呢，给自己带来点负担，但是好在呢，用上金边水质素啊，这老两口啊，就算是把这劫给渡过去了。
3: 嗯。
1: 然后呢，咱们照顾这父母的同时，也知道了这确实不能给自己儿女留罗了。那，你这样吧，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不如有个好身体啊！报名一定要赶早不赶晚，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的电话。那打场外电话的话呢，你跟工作人员那儿留个名儿。这产品虽然少，但是先到先得啊，也没有限购，直接报名就行。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呢，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3: 啊，行，老师，那我先给你预定，等我用上之后吧，效果再向您汇报。
1: 好的，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于老师，今天打电话，我太激动了。你看啊，今天你说三年前啊，今天水质素救一命，我老伴病了，咱们又开始发放水质素了，这等于把我老伴命也救了，你说巧不巧？
1: 哦哦，这三年前救了你的命，这回你老伴儿有病了，然后也能够用上金边水质素，这机会难得了，是吧？
4: 对对对，
1: 你详细的跟我说说。
4: 我啊，有严重的冠心病，还发生过心梗，做球囊扩张，经常全身乏力，你就别说干什么家务活了，这话说多都感觉气儿不够用的，闷得慌。
1: 嗯。
4: 一句话说两回啊，还能说完。
1: 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你说话跟我通话，我觉得你这个气脉也算还可以吧，声音挺洪亮，但是说话久了还是有点短。
4: 哎呀，这不因为吃一年的金边水质素吗？我这整个人啊，都跟汽车翻新了一样，又重新获新生了。
1: 哦，这不要是不这么说的话，没有金边水质素，那你之前你连话你都说不全呢，这属于啊。
4: 我现在晚上还在那夜市出地摊儿。哎，卖个东西，卖鸡蛋、产品什么的，挣个零花钱的。这要搁以前啊，你别说卖煎饼了，你白给我100万，我出去卖煎饼去，我干不了，身体不行，扛不住啊。
1: 对对对对啊，说话上不来气儿，那要是烟熏火燎这一呛的话，那就真容易出危险的。你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哎呀，之前就药罐子嘛，一到换季啊，就肯定犯病，医院啊就跟我在家似的，没事啊咱就去医院住去，家里屋、厨房、客厅，甚至包括厕所，所有这些我能去的地方吧，我家那儿子都会放一瓶那个硝酸甘油，衣服兜里随时插

0: 个小肠这个交叉甘油，就是为了防止啊我突然犯病，到时候手头找不到药，随时随地的药是拿到手里，那就是这药都能吃，就这么防吧，有没有防住突发心梗？
1: 你记住了啊，咱有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
0: 对对对，是是是。
1: 你这病一旦坐下，你防不住的，你得治它，揉栓，把冠状动脉里边这个血栓斑块你给它溶掉了，给它清除了，尤其是你这心脏周围这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必须给它清理干净，你只有做到这一点，这隐患才能够彻底的解除，要不然的话呀，你不犯病才怪呢，对不对？
0: 哎呀对呀，原来咱不懂啊，老百姓咱就老老实实，人家医院大夫开啥药咱就吃啥药，不犯病就行了呗。你就说这阿司匹林我一天都没断过，不过也没防着我这心梗这犯，这不下了支架了吗？
1: 最后还是下支架没挡住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得说一句，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就是阿司匹林很多人认为它是溶栓药，但我告诉你它不是、啊，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物聚集的药物，什么意思？就是防止未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但是你已经有的这个血栓斑块，它根本没法溶解，它起不到这个作用。你要是有血栓形成了，它就没用了，啊，对它根本它就起不到作用。它是预防以后再形成的，啊，而它这个抗凝血、抗意外发生的概率，这个阿司匹林只有30%左右。啊，那你要是靠它完全防止咱心梗，我告诉你，70%的人是根本防不住的。所以说呢，这是中医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只有水质素才能够把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血栓和斑块啊，还有陈旧性的都给它溶解掉了啊。而且临床发现，纯正的水质素你用满一年，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全面的溶栓的手术。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明白吧？
0: 哎呀老师啊，你说这个我是亲身体会到了，你看我吃了一年的水质素啊，冠状动脉狭窄原来大夫说是到了65%了，到现在降到20%了，
1: 现在已经降到20%了是吧？
0: 哎，大夫说咱也不懂啊，最起码咱知道吧，我这冠心病就没犯过，以前眼底动脉硬化也挺多，看都有黑影子，哎，这是现在你看眼睛看清亮了，脑子供血不足啊，人家头晕头疼也没出现过，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哎，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感觉我这全身零件吧给我翻新了一下，重新获新生了。
1: 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样的就在恢复的这么好的朋友啊，这不在少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江西樟树当地医院一个特色疗法，就用这个金边水蛭啊，就是非牛蛭冻干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家不仅治好，后遗症没有了，而且就是不复发的啊。你老伴儿什么情况？
0: 哎呀，在3月前吧，这不他查出来有这个心动脉硬化脑血栓，我第一时间给咱们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就想给他也用了这个金边水蛭素，但是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一直就没货。
1: 没有，当时确实没货啊，这个谁说了也没错。
0: 我这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总在打一直都没有。今天啊可听到信儿了，说这个金边水蛭啊到货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了，我就想再定一年的，你看能不能麻烦你给帮个忙给定下。
1: 你这样啊，咱们这批金边水蛭素现在已经是在路上了，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呢明天大概率就能陆续到位。你这样啊，你可以提前把名报上，因为咱们全国总共加起来就20000盒，所以说呢先报先得啊，省得最后你抢不着，明白吧？
0: 哎，明白了老师。我这不还听您说这次金边水蛭素是3年1遇的高含量，比国家规定的2倍还多呢，而且每盒都有检测报告，也都就是那个标含量了。
1: 到检测报告上面就说明书上就标注了它的含量了啊，这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个咱不能买啊。
0: 哎呦，我3年前吃的也都没那么高的含量，效果还这么好了。你说这要吃现在这个高含量的，那不就是上天了吗？
1: 上天不至于，但是鞣酸的效果肯定是加倍的。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呢，就那么一小瓶纯正的金边水质速冻干粉呢，它的效果相当于你打一个月的鞣酸针，而且最主要的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应该要的啊。
0: 哎呦老师啊，那你说句实话，效果我不担心，我现在就一个担心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是个问题，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口号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让咱们大家伙用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而且我告诉你就放心，你对比一下大家伙市面上买那乱七八糟的水质素啊，没有检测报告的水质素，没有含量标准的水质素，它不但质量好，价格还便宜。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得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价格不是问题，您放心就行啊。
0: 哎呦，听这一说我就放心了。那老师啊，我赶紧联系跟专业工作人员，先提前一年的，别错过这好机会。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真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易老师啊，
1: 嗯，
2: 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江西樟树

0: 神奇的金边水质之后啊，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可坐不住了，都是在打电话问金边水质的，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真的，我现在满脑子啊都是金边水质。昨天晚上我做梦，我还梦见自己去江西樟树去抓水质了。
1: 我这胆儿还挺大的，你抓着没有
0: 我没抓着，不仅没抓着啊，我还梦见自己被水质咬了一口，当时在梦里就给我疼醒了。关键这不是重点。
1: 哦，重点是什么？你快跟我说说。
0: 重点是啥？老师您不知道吗？重点是听众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听老师讲到了金边水质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不可代替的。很多因为血栓斑块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像有心梗、冠心病、心肌缺血、脑血栓、脑梗、动脉硬化的朋友，都想用上它能够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所以啊，大家都在等啊。
1: 就是小雨哈，我得打断你一下
0: 了。
1: 可能说你说到这儿吧，大家伙呢有个误会，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0: 什么误会？金边水质它不能溶栓通血管吗？
1: 这个是自然能啊，而且是非常能。它不仅能够溶栓通血管，而且呢，这种抗凝血排栓的效果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产品了。这个金边水质当中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我们讲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0倍之高啊。而溶栓的效果呢，是我们常见的排栓药物的60倍之高。
0: 是的，我记得老师也说过，吃上一小瓶呢，就相当于是打一个月的溶栓针。
1: 没错，我们常说呀，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那个阿司匹林，而内行人呢，都会用到金边水质。
0: 那这个内外怎么有别呢？
1: 当然了，你内行和外行人这里边它是有门道的啊，他们认知是不一样的。阿司匹林呢，那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吧，可能你现在那你还在用了，但是大家伙你别看你用这个是很常见的阿司匹林啊，用的是很普及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阿司匹林背后的一些秘密啊。你看很多人呢，把这阿司匹林呢，他就当成了一个溶栓的药物了。
0: 哦，他难道不是吗？
1: 我告诉你，这可真不是啊，你别误会了，说阿司匹林溶栓啊，阿司匹林它不是溶栓的，它是能够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它是防止新的血栓，防止新的斑块二次形成的。
0: 哦，
1: 你换一句话说，它预防我们脑部的这个血栓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的形成，预防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它预防这是可以的，但是它对于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陈旧性的这种斑块和血栓，它是没有任何的溶解的作用的。
0: 就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想预防二犯三犯，那用阿司匹林呢，它有预防的效果，但是它不能够溶解现有的血栓斑块。
1: 没错啊，
0: 那溶栓通血管最后还是得金边水质的水质素吗？
1: 这个是自然的，也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叫大家伙得明白的这个道理啊。而且呢，咱们经常用阿司匹林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自己身上啊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哪怕我吃了阿司匹林了，但是我这个心梗脑梗，他就真的就能保证他不会二犯三犯了吗？有的时候我告诉你，阿司匹林天天用着，你可能二犯三犯你还会出现呢。
0: 啊，那为什么这么惨啊？
1: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阿司匹林预防新生血栓的这个概率只能降低30%意外的发生。
0: 才30%啊？
1: 没错，这个才30%这个话用得非常好，就等同于预防不了，因为这两个病呢，它一旦发病了，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我告诉你，不是阿司匹林它效果不好，而是阿司匹林它对于血栓陈旧性的斑块是没有作用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他汀类的药物，那什么洛伐他汀、辛伐他汀，那这些药物它也只能起到预防二犯三犯30%而已。
0: 那把他俩一起吃，那不就3+3=6，就能预防60%意外的发生率了。那剩下将近一半的比例，发不发生，防不防得住血栓斑块，那就得认命了呗。
1: 那可不是吗？那就是听天由命的事儿。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 这两个药物如果联合应用的话，副作用还是极大的，这日子咱就不讲了啊，很多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在临床上呢，这种用药的方式啊，从我们科研的角度上来讲呢，对于二犯三犯呢，能不能够防得住，就是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存在一些运气成分的。
0: 哦。
1: 啊，再有就是阿司匹林，它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化学合成的药物它一定就是外来的。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

0: 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异常性出血。
1: 嗯，确实，我也看到过有新闻报道说，不少服用阿司匹林的朋友有出血的症状。
0: 对呀，但是我说的这个水质素，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是外来的东西，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啊，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就有的，属于原装的东西，只不过呢

0: 这回呢，可以试一试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那老师，刚才您也讲了，说大家误会金边水质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就误会啦？
1: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大血管的问题啊，其实呢，我就想解释啊，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说，金边水质素啊，它只能够解决我们冠状动脉、颈动脉、下肢动脉，还有脑部的一些大血管当中的血栓问题了，啊！但是大家误会了，实际上金边水质素啊，要是纯正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话，你要是用好了，我跟大家伙讲，不只是大血管，就你像我们这个眼底的微血管，大脑、心脏当中的毛细血管，包括我们手脚这些细枝末节的末梢血管，纯正的金边水质素都能够一样的溶栓通血管。而且效果是一样好的，
0: 哦，就是大小血管人家都能通，
1: 对，大小都行，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大血管如果说您有血栓了，有斑块的，在我们临床上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治的。你像什么心梗、脑梗发作啊，我们可以打上这个溶栓针，啊，你可以支架，甚至于搭桥，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毛细血管，如果里边有堵塞了、有血栓了，反而是最不容易治疗的。
0: 因为大血管它有空间，小血管没有空间吗？
1: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毛细血管，你知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毛细血管最细的，它能细到什么程度吗？
0: 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说我们人体最细的毛细血管比我们的头发丝儿的1/20还要细。
1: 没错，这好学生啊，听过这些你都能记住。
0: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这个细的血管1/20都要细，你想这么细的血管，它都没办法去做手术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细到什么程度？1/20那头发丝儿那么细了，你一般的药物分子的根本就很难进去了。那它都进不去，它怎么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很多人查出来这个腔隙性脑梗塞了，哎呀，很多人也积极的用药了，积极的去治疗了，但是往往效果都不如人意。甚至有的人查出来腔梗了，用了一段时间药物之后，你再去复查，原来是多发性腔梗，后来变成了弥漫性腔梗了。
0: 哦，腔梗面积还扩大了。
1: 因为你没办法干预它，自然它就发展了。
0: 嗯。
1: 所以说遇到这种微小血管里边堵塞和血栓的情况，我们临床上目前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以大家伙呢，你真就不能再乱用药了。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给可以尝试一下把金边水质素给用上。因为从金边水质身上提取来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本身和咱们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是一致的，本身我们人体就有这种自己溶血栓、溶斑块的能力啊，所以说这种抗凝血酶无论是多细小的血管，它都能够跑到里边去，都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啊，这才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最经典的特血逐瘀的药材，也是咱们目前溶栓可以讲的特效药的一个重组啊。我们现在呢，在临床上有一种特效药叫做重组水质素，那现在已经是在临床上已经应用了。
0: 哦，那中医西医都非常的认可金边水质它的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啦。
1: 当然了，而且金边水质素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不仅能够溶解新形成的血栓，你像陈旧性的血栓，它一样能给你溶掉。
0: 新血栓和旧血栓它有什么不同吗？那不都是血栓吗？
1: 哟，这可不一样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过这个手术台的，我跟大伙讲啊，就你刚刚形成的这个新血栓，你取出来啊，就跟那个豆腐渣似的，啊，非常容易碎，就比较好溶解吧。但你看那临床上不是说有这个黄金6小时的抢救时间吗？
0: 嗯，
1: 哎，发病之后6小时之内赶紧抢救，打上这个溶栓针，它就能够把这个新形成的血栓给你溶解掉。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慢慢的这种豆腐渣似的新鲜的血栓，它慢慢的就变成了陈旧性血栓了，那个时候的就麻烦了。
0: 哦，就像厨房里吸油烟机里边的油垢一样，刚开始

0: 形成的很好擦掉，但是时间长了就不好清理了。
1: 对了，那小允这个比喻真的就是非常的贴切了。
0: 嗯，
1: 陈旧性的血栓，我告诉你，它硬到什么程度？就咱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做菜啊，你做菜做饭做糊了之后，那锅底上沾那一层糊胳膊。我告诉你，我们有的时候在临床上取下来这个血栓，甚至都得用那小锤子，就硬锤儿，你看、啊、你敲你才能给它凿碎了
0: 啊。那您说它硬成这样了，这么硬的血栓能溶解吗？
1: 这就叫相生相克呀。你别看别的药物啊，它不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但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抗凝血酶，它就一点一点的就能把它给腐蚀掉啊。你别的药物溶不了，但是金边水之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它很一致，它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种硬到像锅巴一样的这种陈旧性的啊这种血栓它给你腐蚀掉啊。而且我说了，抗凝血酶尤其是咱们纯正的金边水之素当中的抗凝血酶，它的含量是极高的，是国家药典规定两倍之高。虽然说呢，咱们市面上的水质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小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啊，也开玩笑说了，金边水质那就是水质当中的战斗机啊。
0: 对，刚才呀老师您也说了，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金边水质素用上之后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那它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你比如说就轻一点的症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我们一般来讲轻一点的呢可能就是基础用药啊。那你在基础用药的同时，你要是把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给用上的话，你一般吃上半年左右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了啊。半年左右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中呢从头到脚，尤其是微小血管里边的血栓和斑块都能够有效的清除，甚至把你身体当中的末梢血管都能给你疏通开了。那然后呢就配合这个基础用药就可以了，就相当于在全身上下的血液半年的时间给你置换两遍
0: 哦，相当于是血液透析。
1: 对了，给你置换两遍，就是通过金边水质素里边这个水质素抗凝血酶，把你血液当中的尤其是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慢慢的给你溶解掉啊。那你血液当中就没有杂质了，那不就相当于把你血液全部的给你净化一遍了吗？这就跟透析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是常年用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往往呢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少会出现心梗、脑梗、血栓斑块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的几率就几乎是微乎其微啊，就几乎为零。
0: 那您说哪类算是轻症呢？
1: 临床症状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毛细血管、微血管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或者是查出这个血栓斑块的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了，一般呢在 50% 以下的，这就属于比较轻的了啊。你像什么三高啊、动脉硬化呀、腔梗呢，或者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哎，这就说明堵塞的还没有超过 50% 啊。那这一系列的引起的，或者是有一过性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啊、短暂的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这都属于比较轻的这个临床表现了。
0: 哦，这个时候症状轻它也好治，
1: 那也非常好治了、
0: 哦、半年就行了。
1: 没错，你这个恢复症状就特别明显，用上就有感受。
0: 嗯，那就是说错过了这个轻症期，如果不抓紧溶栓的话，将来斑块长大了以后是不是就会遭大罪啊？花大钱那可不就危及生命了吗？
1: 没错啊，那是肯定的呀。就你这个血栓斑块它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大了啊，而且我还记得就是咱们三年前这个金边水质是第一次发放了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啊，就给他老父亲咨询嘛，他父亲是78岁了，多年的常年的高血压啊，还有糖尿病啊，然后有一天呢正擦桌子呢，突然间老父亲就明显的感觉到这右手不会动了、啊、
0: 突然间的、
1: 啊、对，突然之间发生了，然后说话呢也不清楚了， 这就马上呢就送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双侧大脑深部和脑干多发性腔隙性梗塞。
0: 哎呦，那幸亏是腔梗，要是脑梗它更不好治了，
1: 而且在脑干上的人就完了，
0: 嗯，
1: 这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呢，我还得，对，我还得强调一点啊，就是你有一个观点啊，它有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呢？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脑梗不好治，就以为腔梗好治。因为脑梗是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堵了，那但是腔梗是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堵了，那所以说毛细血管堵了应该是很好治的啊，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对不对？
0: 不是吗？那应该是啊。
1: 那应该是因为它细小嘛，所以说好治是吧？真不是。一般来讲的话，腔梗的治疗我们临床上可以用的手段是比较匮乏的，也就是说一些抗凝药、降脂药，或者是充其量的给你打点扩血管的吊瓶啊，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你这样的方法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说当时这位老人家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哎，那家人呢又带着他跑了另外的两个三甲医院，结果发现呢用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说家人也无奈了，哎，就办理了出院了，回家调养了。那时间一长，发现老人这个脑萎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开始明显下降啊，然后呢就是前脚说的话后脚马上就忘了啊，还总把这个女儿和老伴给认错了，又很严重。
0: 嗯，老师，您之前不是说毛细血管它只有头发丝儿的1/20那么细吗？
1: 对呀。
0: 一般药物它进不去啊，那你想溶解这里边的微小的血栓它太难了。那这个听友家的情况应该是跟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1: 哎，这一下就说明白了，临床上没有更好的办法针对于腔隙性梗塞。所以说你看得了腔梗的人嘛，因为他是毛细血管，他是小血管啊，很多患者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也不是特别有持续性啊。你说我这个头晕迷糊啊，恶心呢、啊、哎，或者一过性黑蒙啊，我不当我正常生活啊，也就是我突然之间出现呢，过一会儿就好了。你到医院去呢，由于这是很重点的一句话啊，大家我听好了，你得了腔隙性梗塞了，你到医院去了，由于医院里边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这种腔隙性梗塞的方法，因为刚刚讲到了毛细血管他很多药物他进不去，再加之病人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我们患者往往能得到的回复就是腔隙性梗塞不是大血管，所以说你回家好好注意注意就可以了，然后开象征性的啊，给你开一些阿司匹林的或者他汀类的药物回家吃就行了，包括一些什么银杏叶，哎，然后患者吃一段时间之后了，感觉症状缓解了，实际上你不吃它也能缓解啊，你感觉症状缓解了就不当回事了，等到再一次发病了，大血管堵了，多发性梗塞了，哎，瘫痪了，然后再到医院去治疗，这里边又一个重点，你再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输液给你疏通的全是大血管，你那个腔隙性梗塞它依然没动，所以说就变成了一个反复治疗掏空家底，最后人财两空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大血管堵塞了我们办法是比较多的，小血管堵了没办法，因为症状轻让你回家就给你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很多人说，老师，那腔隙性梗塞难道我们就得等到完全瘫痪了或者大血管出现堵塞我们再治吗？我们就非得等到亡羊再补牢吗？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哎，这个老人，就咱们说这听众朋友啊，他在回家听节目的时候，他正好听到咱们讲这个金鳖水蚀素，当时打电话比较及时，马上的老爷子就把这金鳖水蚀素就给用上了，定了半年的量。
0: 哦，行，那及时就行。
1: 没错。
0: 那他用上效果怎么样啊？
1: 我跟你讲啊，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可以说叫判若两人，因为他在一个多月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老人家觉得呀，这一个多月明显的感觉头不那么晕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说话吐字完全清晰了。
0: 啊、哦，就别人都能听懂了。
1: 能听懂了。原来不是右手总出现痉挛的这种情况吗？哎，总是攥着这拳头伸不开，然后三个多月的时候慢慢这手能伸开了啊。最主要的是他血压血糖明显的平稳下来了，然后接着用吧，效果更出来了。 半年的时间啊，半年的时间，他不但记忆力明显的恢复，最主要的是睡眠还好啊。你看有的时候吧，就这个姑娘啊，她那个手机随便一扔，姑娘自己找不着了，老爷子能帮她找着啊，就马上的时候你扔哪儿了，大概其回忆，老人他能思考了、啊、你想以前的都是不记人的了
0: 哦、啊、
1: 哎，他不会把这个老伴和姑爷这回弄反了。然后这个时候半年正好得上医院去复查嘛，一复查，多发性腔炎性脑梗的面积明显缩小了，只剩下个别的有一些毛细血管还堵着呢，剩下别的地方都没有了。
0: 这多好啊，大医院他都束手无策的腔梗，金边水质半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那要是比这个严重的患者朋友，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1: 严重的就属于重症了。我们临床上发现半年的金边水质作用好之后吧，身体当中大血管当中的斑块会减少三分之一，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全身上下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或者是斑块清除术，就等于说把全身上下的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毛细血管、末梢血管统通的给咱们把血栓给你清除一遍啊，就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来一次大扫除一样。那咱们不敢说你用满一年了保证让你一辈子血管畅通，但是起码一年用好的话，那未来的五年八年内你血栓问题基本上不会有危险了。
0: 老师您真是用心良苦，这次啊老师这么隆重和正式的为大家来推荐金边水质，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这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登录到央广之后老师头一回这么做。
1: 第一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在大家伙面前推荐，因为之前那个量啊都比较少啊，针对的这个城市也比较少，所以说呢当时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
0: 对，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都是放眼全国的，帮助大家来寻找前沿的顶端的健康的产品，但血管难通斑块难溶，
1: 没错，
0: 想找一款能够帮助心脑血管朋友来恢复健康的产品很难。那老师啊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考察，确认了金边水质它不可替代的溶栓的效果，才会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1: 对，杰少宇这话说的太对了，因为三年前呢我们第一次小范围的发放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当时呢我还特意的为了咱们一位没有订上的听众朋友啊，我特意跑了一次江西，在当地也多方面沟通了，最终给这位听众朋友特别的调拨了一年的剂量。
0: 哦，我记得当时我还以为是您家亲戚呢，因为您呐对他的事特别上心，好像沟通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1: 没错，
0: 找了多家医院才协调说从那边调点金边水质过来，也就一年的量。
1: 但是我得澄清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跟我是非亲非故啊，他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
0: 就是患者，
1: 哎，就是当时他的情况实话挺严重的，
0: 是
1: 救命呀，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0: 但是医者父母心嘛，
1: 也只能是想我尽最大的努力我去帮他一把。
0: 对
1: 啊，他这位我记得这位女同志是左侧的颈动脉两块大斑块，然后肾动脉硬化了，就憋不住尿，总尿裤子，冠心病呢随时出现，就是这种心绞痛的情况，然后呢心慌气短胸闷，可以讲是每天发作的次数特别频繁，就完全干不了活了啊，甚至你说做饭呢啊，你做一顿饭身子骨虚冒汗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失眠，他说一天最多加在一块儿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的觉。
0: 对，当时这个患者老师您真的是很重视，就他的病情您当时是捋得非常清楚的。
1: 所以说呢我得说呀，就咱们每天节目可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位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啊，但是这位女同志她是一直听咱这节目，从第一天开播她就听了。
0: 对，第一批的朋友是老朋友了。
1: 对呀，当时呢就听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了，她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来求助我了。而且这回你也知道啊，就这位同志呢又听说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个二次发放了嘛，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0: 还要订。
1: 还要订。完了我们俩又唠了一会儿。 然后呢，他把他这一年多的这个经历啊，详细的也给我介绍了一遍。
0: 对呀，他用了一年了，效果怎么样啊？
1: 用他的话讲啊，这一年用的自己就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哦，那老师您快跟大家讲一讲他的变化。
1: 他最早用了半年的时候吧，他在检查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大斑块，有一个呢缩小了一半。
0: 那另外的呢？
1: 另外一个是完全消失了。
0: 哦，
1: 哎，用到一年的时候，这个缩小一半这个斑块也没有啊。啊，再有就是以前不是天天睡不着觉吗？
0: 对，每天最多能睡三个小时。
1: 那个时候就能保障六七个小时没问题了，而且是深度睡眠。
0: 那太好了，睡觉是可以养心血的。
1: 养心血，而且它随着这个睡眠好了之外啊，什么心慌、胸闷、心绞痛这些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身上也有劲儿了，啊，什么做饭呐、收拾屋子都不在话下。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年纪不大。原来不是憋不住尿吗？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疾病。
0: 他年轻啊！
1: 对，你现在憋尿问题完全不在话下了，正常人一样，啊，没有出现像以前尿裤子这种情况。然后他再跑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特别平稳。
0: 那太好了。
1: 当然了，
0: 相当于是给全身做了溶栓的手术。
1: 哎，所以说。全身溶栓自然就保障了他心脑血管的健康。
0: 嗯，那其实他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他不用再定金边水质了，怎么还想定呢？
1: 他这么跟我说的，这不自己好了吗？但是他爱人他又得这脑血栓了。
0: 有的时候啊，到年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他真的是属于高发。
1: 高发啊，自己控制的这么好，谁成想以前都是他爱人一直围着他转，担心他这个脑出血、脑血栓的问题、心梗的问题，但谁成想他爱人出现脑血栓了，啊，他说别的药物啊也都属于基础用药，都属于维持，但是他自己知道，只有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最好啊，因为自己恢复，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见证了。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呢，昨天打电话说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事儿，说无论如何要让我给他定上。
0: 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们定上，什么时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用上啊？
1: 就我跟大伙儿，就咱也不藏着掖着啊，就跟大伙儿明确的说吧，咱们今年的这一批次的金鳖水质素已经是在路上了，明天我相信就能够到达咱们全国各地了。
0: 哎呦，老师您可真稳的，这么大的好消息才告诉我们，今天才说。
1: 这个确实是好消息，我也知道，但是你看我没感觉到我有多兴奋，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0: 哎，不太好的消息我都能猜着。
1: 帮你猜，你说。
0: 少，能少多少啊？
1: 我就这批金边水质素吧，相对呢是真的比较少。
0: 嗯。
1: 全国范围内我大概去算了一下啊，全国范围内两三万盒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是想用的话哈，你还真得抓点紧。
0: 这是全国两三万盒啊？
1: 对啊，
0: 不是每个地区两三万盒。
1: 你笑什么呢？
0: 那是太少了，那全国这点还不够塞牙缝的。
1: 但是这不是我抠门
0: 啊。那是啥？
1: 那韩哥真以为我抠门呢。因为这一次咱们这批金边水质素它是特别特殊的，这两天我一直在强调它特殊到什么程度，这一批金边水质素极其的罕见稀有，因为这是最近30年来咱们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个批次了。
0: 就是历史上含量最高的。
1: 对，30年来了啊，而且金边水质素每年它都会生产，但是它的含量每年都有所不同，因为它是活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取决于每年金边水质素的质量。
0: 对。
1: 你今年的这一批30年来历史上含量就含什么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最高的这一批，我们检测的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跟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一批3年前那一批和咱们这一批相比就没法比啊，就没有这一批次咱们里面抗凝血酶的含量这么足。之前我说过啊，这一批本来是要出口的，硬是让咱国脾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
0: 嗯，它确实来之不易，是精品中的精品。
1: 而且我还有个事儿跟大伙儿说道说道，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我告诉你是经过处理之后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活的水质在当地专门有养法和用法，而且被人家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治疗的医院都已经收购了。咱们这一批次的咱们国品优选订购的专门处理过的冻干粉形式。
0: 冻干粉？
1: 对，这种形式的大大保障了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而且咱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上以后相对就更加的安全了。就这一批金边水质素它就形成这种冻干粉的形式啊，能够足够的保障里面抗凝血酶的活性3年以上。
0: 那可比这个活水质可好多了。
1: 所以说活水质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的监督下你才能使用的。
0: 嗯，那我们自己也不会用啊。
1: 但这次没问题了。3年以上你可以，大家伙有条件的可以多囤点啊，你拿回来自己吃就行了。因为国内的同类水质产品相比的话，它是唯一一款真正的入得了咱们药典的真药、真含量、真稀有、真冻干粉的高端产品。
0: 嗯，
1: 啊，首先呢，咱们用这个金边水质素，人家是江西樟树那儿独特的品种，那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级的水质，那不是杂牌的。
0: 对，有的水质它是从河沟里随便抓的。我还查过有这个胶泥质，它不值钱，它也没有这个药效，也没有药用价值。
1: 对呀，你这个金边水质素这种品种的话，它都入得了药典的。
0: 对
1: 啊，你说那个什么泥质啊啊，那是另外的品种，
0: 吃的。
1: 哎，对，它属于农副产品。而且呢，我们说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可以说是国家药典要求2倍以上，这个不是我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出来的。因为这批金边水质素这药盒里边的每一盒它都附带着含量数据的，包括它的说明书、它的检测报告当中明确标注的这一批次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咱们之前的也有这个，你两项对比一下，你这个是掺不了假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冻干这种技术怎么炮制，在检测报告当中给你清晰的标注上面，叫你一目了然呢。
0: 抗凝血酶的含量少，那都发挥不出来药效，顶多算是一个高级的农产品。
1: 没错，
0: 就像我们去饭店吃参鸡汤，人参是家养的，没有药效，它就是一个食材，跟萝卜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一碗汤它能顶什么事儿呢？顶多就是我看着人参了，什么作用都不起。
1: 你这个比喻太恰当了。所以说咱们说什么呢，就是这种做不了假的是国家给你管控的。国家标准是抗凝血酶要在100单位每克啊，这才能够发挥通血管溶栓的作用。那这一批次达到了每克200单位，是之前的2倍啊。
0: 对，
1: 就咱们经常说机会难得，就这样的机会它不是总有的。什么叫难得？一定是非常稀少的。那么这种高浓度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里边的这个抗凝血酶30年来啊难得一遇。高含量的这种抗凝血酶的水质，我说实话我可能都是第一回碰见。所以说呢，有血栓有斑块的朋友啊，咱们要再犹豫的话，可能未来30年你遇不到了啊。你吃那么多年以次充好的高价的没用的东西，咱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反而现在真正有这个高品质的好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要错过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0: 嗯，但听老师讲到这儿啊，我现在是挺紧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感觉。为什么紧张呢？哎呀，这么好的产品全国也就2-3万盒。
1: 对呀，
0: 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犹豫啊，那一个犹豫的时间可能就定没了。那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花少钱真正的能用上有效的正品，有个好身体就可以肆意的潇洒的幸福的生活。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 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李老师，你好。
1: 喂，您好，我是易老师。
3: 我听节目里面说这个水质度特别好。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这个水质里面含有的水质素啊，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所以说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各大医院呢，包括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都盯着这批的这个水质素呢。那我们也属于是虎口夺食，才给大家伙抢到这么多啊。
3: 那我想多订点，不限购吧？
1: 多订点不限购啊，这个没有问题。你这样，你只要是先打电话，先报上名，只要当地有货，你订多少没有限制。
3: 我想订2年的，因为家里两位老人都得用。李老师，要是没有3年前你发出来那份金边水质，我都可能都在我父母的前边了。你把我们一家三口都给救了。
1: 你等会儿啊，你这家里边两个老人用，然后3年前发放的时候呢是你用的，有点糊涂啊。你跟我说一下什么个情况。
3: 我爸爸脑血栓就是二犯之后吧，就逐步就是找到左边身体没劲儿，胳膊抬不起来，手也没劲儿，拿张纸都拿不起来，白天吧就呼呼的大睡，晚上就不睡觉，会骂人摔东西。
1: 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脑血栓的患者往往是因为我们脑部的血管呢有栓塞了，堵塞了，过不了血了。那么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呢一直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白质区的这个功能啊，就会出现什么思维逻辑的混乱，包括性格的异常。这种情况如果缺血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人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的问题出现。
3: 就我妈为了照顾我爸，中间吃不好睡不好，也着急上火的，她也脑梗了，也偏瘫了。
1: 你母亲也是出现这个脑梗了。哎呀，你说怎么回事吧？这家里边两个老人都脑中风偏瘫的患者，你这压力可太大了啊，那是一个人照顾俩呗。
3: 哎呀，我也想雇人，但是也条件就是有限吧，只能亲自回家照顾两位老人。平时去医院，我都是前面追着我爸，后面帮着我妈的人，然后在后面拉着。在医院里头吧，回头率真的是太高了。
1: 能想象得到。
3: 嗯。
1: 但是能听得出来哈，我觉得你还挺乐观的。我告诉你啊，一般人呢，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都能摊上这样的事儿的话，这人就早就崩溃了。
3: 哎呀，反正乐不乐观吧，都是一天，我愁也没用，就照顾我父母这半年呀，确实累，一下子老了40岁。哎呀，我的这就是他俩休息时间不一样，我爸刚睡着，我妈就醒，我妈都睡一觉了，我爸还没睡着，他们俩是轮流休息，但我白天晚上一直盯着。后来我也查出三高，哎呀，脑供血过多，经常是头晕头痛，浑身没劲儿。
1: 对，你这身体完全是累出来的病嘛。
3: 当时我就想这么熬下去呀，我不一定能熬过他俩，我把遗嘱都写好了，家里面这个东西都放一起，万一哪天不在啊，孩子都能找到。为了给两个人治病吧，全省的大小医院、中心医院我都跑遍了，也没大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脑中风的问题一定要记住了，是溶栓，这个是根本啊，而这个血栓不溶掉的话，你等于说白痣一样啊。

0: 那这个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当中啊，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上一直认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水质素效果是最好的，别的效果都不如它，这个必须得记住。要想溶栓通血管化斑块，就一定要用水质素，而且非牛至冻干粉是唯一的选择。
1: 哦，对，水质素我也买过，说实话也没效果，但是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就是骗钱的。
0: 我刚刚为什么强调非牛质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水质有没有效果，你得看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足不足。
1: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足，它就有效果。啊，那它这个抗凝血酶这个含量，我跟你讲，真正的水质素里边都有说明书，说明书里边都给它标注出来，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每一颗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如果没有标注这个的话，那你买到的它就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啊，他都不敢写，就证明他的效果不好。还有一点就是产品属性也在说明书上有，他这个属性如果写的是农副产品的话，那咱们吃了也不可能有药用价值啊，一定要写着是中药饮片，这才是真正治病的药，明白吧？
1: 嗯，后来我不想听咱们节目的发他这个鸡鸭水质素，这个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是真药用水质，然后抗凝血酶含量也足。就是大工挣的钱吧，给爷爷奶奶买了半年的。
0: 那挺好，挺好的啊！买了半年的能用上的话，老人的效果肯定就显现出来了。
1: 嗯，是，说实话，我也没兴趣给老人用，但是想着孩子一片心意，钱都花了也不能用，就吃吧。就这么吃上了。吃完了给我吓一跳。
0: 吓一跳，这一下子见到效果了是吧？
1: 哎，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就是我妈还有喝水。吓得我把那个勺子都扔了。
0: 嗯，这么大反应呢？
1: 啊，因为我妈挪工之后吧，就真的发声不能说话。但是得病之后吧，我第一次听她说话，她说的那么清楚，你说我们不激动吗？
0: 我明白明白了啊！以前是只能发声啊叫，这回能直接说我要喝水了，这一下蹦出来四个字了。
1: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呢，是江西樟树原产地的，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30倍之高，溶栓的效果是我们常见那些临床药物的溶栓效果的60倍，所以说它不仅溶解血栓的速度快，而且你比如说新生成的血栓，包括旧血栓、大血栓、小血栓，它都能够同一时间的给你溶解掉。特别是对于那种脑中风的患者，大血管、小血管都有淤堵情况的，我告诉你，它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对对对，等生育的时候吧，我爸也不偏瘫了，那边生的好使了。有一天他想上厕所叫我，我当时睡得死死的没听见。给他急得自己站起来了，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厕所，等他回来我才醒。我以为我做梦了，还掐了自己一把，才发现，这是真的自己能上厕所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就讲啊，脑血栓这个后遗症难治，为啥？因为大家伙没有用对方法，你方法用对了，效果的就出来的就快。就像你们家这两位老人脑中风啊，那你用对了方法，用上纯正的金边水质素之后了，那它有效果了，它自然而然的，咱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它必须得有效果，它就专门干这个活的。所以说看到些许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继续用，它俩会更好。那现在好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两位老人吧，能走能动，能说能跳腾，咱们家四口人没事就打打麻将，我老两口精得很，还搞小动作，合起来赢我，给我姑娘的这个钱吧，一赚起来，该给谁谁多谁少，拿手账算的特别快。
0: 你看这多好啊，这一家的其乐融融的，
1: 哎，
0: 啊，这我都替你们高兴。那你这次怎么说还要定两年的量呢？这两年呢是给谁用的呀？
1: 我这个听李老师你说正正用一年，我就想我爸妈都补上一年的，然后我这个脑缺血三高啥的我也想赶紧吃上，这都有家族的遗传史，太容易发病了，我可不想到那时候让我姑娘跟着我着急上火的。我现在就把自己身体给保护好，就想给他将来吧减轻负担。
0: 明白了，这是自己的父母呢给自己带来点负担，但是好在呢用上金边水质素啊，这老两口啊就算是把这劫给渡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咱们照顾这父母的同时也知道了这确实不能给自己儿女留罗了。那你这样吧， 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不如有个好身体啊！报名一定要赶早不赶晚，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的电话。那打场外电话的话呢，你跟工作人员那儿留个名儿。这产品虽然少，但是先到先得啊，也没有限购，直接报名就行。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呢，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啊，行，老师，那我先去预定，等我用上之后吧，效果再向您汇报。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叶老师，今天打电话我是太激动了。你看啊，今你说3年前啊，今天水质素就一个，我老伴病了，咱们又开始发放水质素了，这等于把我老伴命也救了，你说巧不巧？
0: 哦哦，这是3年前救了你的命，这回你老伴儿有病了，然后也能够用上金边水质素，这机会难得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你详细的跟我说说。
3: 我啊，有严重的冠心病，还发生过心梗，做球囊扩张，经常全身乏力，你就别说干什么家务活了，这话说多都感觉气儿不够用的，闷得慌。一句话说两回了，还能说完。
0: 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你说话跟我通话，我觉得你这个气脉也算还可以吧，声音挺洪亮，但是说话久了还是有点短。
3: 哎呀，这不因为吃1年的金边水质素吗？我这整个人啊，都跟汽车翻新了一样，又重新获新生了。
0: 哦，这不要是不这么说的话，没有金边水质素，那你之前你连话你都说不全呢，这属于啊。
3: 我现在晚上还在那夜市出地摊儿。哎，卖的东西，卖鸡蛋、产品什么的，挣个零花钱的。这要搁以前啊，你别说卖煎饼了，你白给我100万，我出去卖煎饼去，我干不了，身体不行，扛不住啊。
0: 对对对对，啊，说话上不来气儿，那要是烟熏火燎这一呛的话，那就真容易出危险的。你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之前就药罐子，一到换地儿啊，就肯定犯病，医院啊就跟我在家似的。没事啊，咱就去医院住去，家里有厨房、客厅，甚至包括厕所，所有这些我能去的地方吧。我家那儿子都会放一瓶子的硝酸甘油，衣服兜里随时揣着小男人这个硝酸甘油，就是为了防止啊我突然犯病，到时候手头找不到药，随时随地的药是拿到手里，那就是这药都能吃，就这么防吧，也没防住突发心梗。
0: 你记住了啊，咱有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
3: 对对对，是是是。
0: 你这病一旦坐下，你防不住的，你得治它，揉栓，把冠状动脉里边这个血栓斑块你给它溶掉了，给它清除了，尤其是你这心脏周围这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必须给它清理干净，你只有做到这一点，这隐患才能够彻底的解除，要不然的话呀，你不犯病才怪呢，对不对？
3: 哎呀，对呀，原来咱不懂啊，老百姓咱就老老实实，人家医院大夫开啥药咱就吃啥药，不犯病就行了呗。你就说这阿司匹林，我一天都没断过，不过也没防着我这个心梗的犯，这不下了支架了吗？
0: 最后还是下支架，没挡住是吧？
3: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好，这我得说一句。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很多人认为它是溶栓药，但我告诉你它不是，啊，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物，聚集的药物，什么意思？就是防止未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但是你已经有的这个血栓斑块它根本没法溶解，它起不到这个作用，你要是有血栓形成了它就没用了啊，对它根本它就起不到作用，它是预防以后再形成的啊，而他这个抗凝血、抗意外发生的概率，这个阿司匹林只有30%左右，啊，那你要是靠它完全防止咱心梗，我告诉你，70%的人是根本防不住的。所以说呢，这是中医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只有水质素才能够把我

0: 们已经形成的这个雪栓和斑块啊，还有陈旧性的都给它溶解掉了啊，而且临床发现纯正的水质素你用满一年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全面的溶栓的手术，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明白吧？
1: 哎呀老师啊，你说这个我是亲身体会到了，你看我吃了一年的水质素啊，冠状动脉狭窄原来大夫说是到了65%了，到现在降到20%了，
0: 现在已经降到20%了是吧？
1: 哎，大夫说咱也不懂啊，最起码咱知道吧，我这冠心病就没犯过，以前眼底动脉硬化也挺多，看东西有黑影子，哎，这是现在你看眼睛看清净了，脑子供血不足啊，人家头晕头疼也没出现过，
0: 你看这多好啊。
1: 哎，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感觉我这全身零件吧给我翻新了一下，重新获新生了。
0: 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样的就在恢复的这么好的朋友啊，这不在少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江西樟树当地医院的一个特色疗法，就用这个金边水蛭啊，就是非牛蛭冻干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呢人家不仅治好，后遗症没有了，而且就是不复发的啊。你老伴什么情况？
1: 哎呀，在3月前吧，这不他查出来有这个室动脉硬化脑血栓，我第一时间给咱们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就想给他也用了这个金边水蛭素，但是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一直就没货。
0: 没有，当时确实没货啊，这个谁说了也没错。
1: 我这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总在打一直都没有。今天啊可听到信儿说这个金边水蛭啊到货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了，我就想再定一天的。你看能不能麻烦你给帮个忙给盯上。
0: 你这样啊，咱们这批金边水蛭素现在已经是在路上了，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呢明天大概率就能陆续到位。你这样啊，你可以提前把名报上，因为咱们全国总共加起来就20000盒，所以说呢先报先得啊，省得最后你抢不着，明白吧？
1: 哎，明白了老师。我这不还听您说这次金边水蛭素是3年1遇的高含量，比国家规定的2倍还多呢，而且每盒都有检测报告，也都就是那个标含量了。
0: 到检测报告上面就说明书上就标注了它的含量了啊，这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个咱不能买啊。
1: 哎呦，我3年前吃的也都没那么高的含量，效果还这么好了。你说这要吃现在这个高含量的，那不就是上天了吗？
0: 上天不至于，但是溶栓的效果肯定是加倍的。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呢，就那么一小瓶纯正的金边水蛭素冻干粉呢，它的效果相当于你打1个月的溶栓针，而且最主要的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应该要的啊。
1: 哎呦老师啊，那你说句实话，效果我不担心，我现在就一个担心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是个问题，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0: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口号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让咱们大家伙用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而且我告诉你就放心，你对比一下大家伙市面上买那乱七八糟的水蛭素啊，没有检测报告的水蛭素，没有含量标准的水蛭素，它不但质量好，价格还便宜。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得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价格不是问题，您放心就行啊。
1: 哎呦，听这一说我就放心了。那老师啊，我赶紧联系跟专业工作人员，先递延一年的，别错过这好机会。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3: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5: 书接上回，三清教主张化成要用鸡舌筒打宇文鹏，可是张教主还没等把鸡舌筒掏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打远处传来了算卦的先生鲍君之的声音：叮叮叮叮。紧跟着那位算卦的先生就念上卦歌了：抽灵提儿算灵卦，男算何时成亲，女算何时出嫁，男算求财旺喜，女算月令高低。叮叮叮。
6: 哎呦，
5: 马清风众群侠一看是喜出望外，在这危急的时刻，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共玉同生玉先生来了。大家都知道，就这一阵子，玉先生帮了我们不少忙，尤其是跟宋玉很亲近。此时宋玉让人家给压在石头之下，而这个小老头手使一条宝棒踩在石头上，又武功那么厉害，张教主都奈何他不得。那么老先生玉贡身为中原四大野剑之一，他要和张教主联手，那就可以胜过这个小老头。马清风等人循声往老先生玉贡这边一看，玉先生已经到了且近了，手中拿了个马杆子，眼睛往上翻楞着，冷眼一瞧啊，谁都得认为他是个瞎子，实际上他练的是铜人翻背功八步流离眼，要不怎么叫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呢？他把马杆子来回摆动，诸位闪开闪开闪开，我跟这小老头这朋友有几句话要说。哗，众人往两边一闪，张教主张化成也就闪在一边去了，他怀里这鸡舌筒就没掏出来。老先生玉贡来到大石头前边，他用马杆子点了点这个石头边儿，然后仰着脸儿，面对着石头上的这个小老头，我问你，你是不是叫宇文鹏？呀，老先生一句话把宇文鹏的名字道出来了，宇文鹏可着实一惊，他是随着两位恩师学艺48年刚刚出来，跟这些人都没照过面，自己刚才也没报名，怎么就这瞎子一句话就把我给道出来了，他怎么知道我是谁的呢？宇文鹏点点头，是。我再问你，你师父是不是武当三鼻祖其中两位，那也就是太行山紫云峰三清观的两位仙长，三清真人李道光，八卦真人陈道焉？宇文鹏的眼睛就瞪圆了，哎，看来这个人他对我这来路很清楚啊，不单知道我姓子名谁，还知道我是出自哪门，师父是谁。宇文鹏又点了点头，是。这一下马清风等人糊涂了，怎么 小老头叫宇文鹏，他是我们武当派两位师祖的弟子，那我马清风乃是武当派三鼻祖头一位张三丰老人家的徒孙，那我们都是武当派的，我们都是武当派的，那这宇文鹏出来怎么打我们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先生又问：“宇文鹏啊，你是不是奉师命下山，出事就要把张三丰仙长的那支门人弟子给打败了，打绝了？好，扬起你们师徒的名声，是不是？”宇文鹏使劲点点头：“是，是又怎么样？那么你宇文鹏是个混蛋，是不是？是的，我……”这老先生左一句问，右一句问，把这宇文鹏问上火了。这一着急，这混蛋他都承认了，是，他也承认完了，也知道说走嘴了，当时脸憋得铁青，啪，在手中一摆窜龙棒：“没眼睛的，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我的面前胡说八道！”
6: 哎呀，你可别跟我横啊！我知道你厉害，哎，你跟我一横，我害怕。要说我是谁，我可以报报小名。我姓玉，叫玉共玉同生。
5: 啊！宇文鹏一听他报名，当时愣了。玉共，马上联想到绿林道有四大野剑，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盲人，据师父讲他是假盲人，能看着道，而且眼睛比那正常人呢看得还清楚。哦，就是他。可是我跟他没冤没仇的，他找我辩这干嘛呢？宇文鹏有点发愣的瞧着玉先生，玉先生扑哧一乐：“哼，宇文剑客，你听我相劝，赶紧打狮子上下去，把这宋玉放出来。如果你要不听我的相劝，我今儿就给你来个大搬运，我把宋玉打石头底下给你搬出去。到那时，我还不领你的情了，你呢也就丢了面子了。”宇文鹏踩在石头上边，他看着玉先生，听他这么一说，当时心里好笑，心想：我往石头上这么一站，就连三清教主张化成都难以让我打石头上下去，宋玉是必死无疑，就这玉共竟说出来什么用大搬运要把宋玉给搬走，你这不是大白天在这说梦话吗？你哄三岁小孩都哄不住，你蒙我呀？宇文鹏冷冷一笑：“呵呵，于先生，你要愿意趟这趟浑水，我愿意领教你的高招。如果你还晓得我太行山紫云峰功夫的厉害，请你速离此地。”哎呀，看来你真想知道知道我这大搬运呢。啊，那我就给你试试。你看这老先生啊，说着话他就像平常唠嗑一样，

头瞧了一眼压在石头底下的宋玉。宋玉刚才那个嘴还往外滴了几滴血，现在连血都不滴了，可能都咽气儿了，半边脸在石头边儿这个地方往外露着。老先生一转身就坐在石头边儿这块空地上了。听众朋友，您可得记准了，老先生玉供往这一坐，他就把宋玉露出来的那个脸儿和这胳膊肩膀挡住了，也就是说别人现在已经看不着石头底下压着的宋玉了。就见老先生把中指一伸，将左手的中指伸出来，本来他就像个瞎子似的，他把眼又一闭，这嘴里叨了七姑的开始念咒。念什么一般人还听不清，天灵灵地灵灵土地牢走动，上上方见玉皇，玉皇大帝派来杨二郎，啊，杨二郎不在家，派来托塔李天王，助我玉供一臂之力，大搬运，将宋玉在石下搬走。您听，谁听了他这几句话，那不就得当成笑谈吗？要不就得作为疯话，这是疯子说的话。马清风等人在周围就急坏了，本以为老先生到这儿，凭着他四大野剑的功夫，啪啦杆子一抡，可能把这宇文鹏打石头上边啊，赶下去，那就把宋玉救出来了。你掐诀念咒，什么大搬运，这能好使吗？众人是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老先生刚刚念完了这两句咒语，突然距离马清风他们这些人15步开外，前边那棵树后噌就窜出了一位，呆了嗨，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宋玉宋光明在此。我的天哪，众人一看可都傻眼了，刚才是谁都没信老先生能够把宋玉怎么的咋打石头底下给搬出去，现在一看前边站着的就是宋玉宋光明，再瞧老先生坐在那闭着眼睛还念的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不天灵灵地灵灵土地牢走动上上房见玉皇，有几个年轻的侠剑呢，那乐的就蹦上高了。老先生你别念了，宋玉已经啊出来了，他出来了。就连见多识广的三清教教主张化成也被惊呆了，说过去江湖上啊有一些说法，什么大搬运小搬运，不过那叫变戏法，或者用什么招数蒙人，真的那是做不到的。可是这怎么回事？这要不是亲眼所见，谁说咱都不能信。您听，众人是都让老先生玉供啊给蒙住了，因为大家谁也不知道江湖上有两个宋玉，一个就是被压在石头底下的真宋玉，另一个是海外神魔假宋玉，宋华宋向西贾大哥。老贾和老瞎子还有小领道的，他们才知道宋玉在这儿啊遇险了，怎么办？想出这么个办法，老先生过来把这宋玉给挡一下，让大家别看着石头底下的宋玉，然后假宋玉出头，好和宇文鹏动手救宋玉。这就叫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清楚了，假宋玉在咱们这部书当中已经出现多次，屡屡的帮宋玉的忙，在复仇泪处就立

0: 拜干拐道姑，那就硬生生的把复仇泪给打散了。那么贾宋玉他究竟是什么来路？他怎么跟宋玉长得这么相像？他又为什么要帮宋玉的忙？咱们现在应该把这谜底揭开。要揭开贾宋玉的谜底，首先要说武当老鼻祖张三丰。张三丰先生，他早年，也就是二三十年前，就听人说了，自己的两个师弟李德光、陈道英教了个徒弟叫宇文鹏，就准备着呀，把宇文鹏调教出来，就对付自己这边的武当弟子，要一争高下。张三丰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就不痛快。自己一生当中就这么两个磕头朋友，李道光、陈道英，自己把所有武学功夫都传给了他们俩，可是他们俩却对自己这样子，心里难受啊。可是这个事儿还不好计较，都年过百岁了，要见面谈一谈，谈好了行了，要谈不好的话，计较起来不让外人笑话吗？可一转眼，宇文鹏已经随他师父学艺四十几年，武功大成。又有人来跟张三丰说：“张县长啊，据我们了解确切情况，你的两个师弟就要让宇文鹏下山了。只要他往江湖上一来，矛头就对着你的门徒弟子，你的门徒没有准备，恐怕要吃他的大亏呀。你应该好好的和李道光、陈道银二位县长谈一谈，就凭您的武学足以震慑住他们，你的门徒弟子那也不是对付不了宇文鹏，可是你要是置之不管，放纵下去，恐怕在江湖上就有人流血。”张三丰听了这一番言语，他没说什么，他知道跟自己这么讲啊，都是关心自己的武当派的人，但是自己怎么又好去找两个师弟去谈这些事呢？我要如果当面揭穿他们这些事情，那李道光性格还好一些，那陈道英恐怕就得跟我反目，那反为不美。那么这个事儿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张三丰就离开了中原，来到回回峪，见他的老朋友亚历庞鹏。说到这儿，咱们这部书里边又说出了一位世外高人，那就是回回峪的长发老人亚历庞鹏。这老爷子是个老回回，光外号就是他的绰号，33个字儿。缺七情，少六律，叹天地人间，起入云，坠入地，笑暴雨长虹，天人神迹，何人晓？长发老人，听着外号够啰嗦的吧？但是他这些外号这个字儿，正符合他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武学。他有个特点，往这一坐，头发长的都能够耷拉到地上，一头金黄的头发。每天呢都是弟子给他梳头。另外呢，这老爷子是个高寿老人，在咱们这部书当中能说的练武术人，他年岁是最大的。说到他的时候是152岁。那说张三丰都已经年过百岁，可是在他跟前还是老弟。你看他这么大岁数了，行走坐卧还挺自如，每天随着弟子还得练练拳脚，弟子哪儿不对了他还得指点指点。但有一节，他在江湖上啊没什么名，很少有人知道他，因为他从来不闯江湖。他也多次到中原去走动，但 但是呢，那是闲逛，拿现在话说呀，旅游去，他不是说创江湖扬名立万。但是张三丰知道，这位老哥哥身有绝学，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两个人几十年前相识，互相敬重，张三丰经常到回回峪来看他。说起回回峪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一带，那么当年就是明朝的时候，那一带啊，这个开发的还不太好，与外界流通的呀，这个时候不多。那么老爷子亚历庞鹏领弟子练功，这个地方是一个山坳里，那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张三丰又来拜见他，相谈之下，亚历庞鹏看出来了，张三丰是面有忧色，他就问张三丰：“兄弟啊，有心事吧？”你看，有关李道光、陈道英的事儿，张三丰他不好跟别人说，就跟自己的弟子武当三剑那都没谈过，因为这话没法说，他说出来自己也不光彩。但是张三丰跟这老爷子是无话不谈，张三丰就把李道光、陈道英的事儿一讲，啊，他们如何教宇文鹏，要出来打自己的门徒，恐怕要出事儿。哦，亚历庞鹏一听，哎呀，兄弟啊，那你想怎么办呢？这件事我也没有拿好什么主意，老哥哥，您说我应该怎么办？依我之见，你不能挺着，你挺着，你的弟子真要让那个宇文鹏给伤着，甚至杀死，你不后悔吗？那事儿可就越闹越大了。我明白你的心，你想息事宁人，但是你要如果置之不理，这个事儿可不能够就这么罢休。所以我想你应该找一个得力的帮手把宇文鹏挡住，那么这个帮手我给你派，你看怎么样？老哥哥，您给我派帮手，不知道什么样的帮手又能挡住那宇文鹏啊？哎，你可不要小瞧我手下的人呐。哎，我有个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就叫来。来人呐，师傅，去把宋华给我叫进来。哎，时间不大，打外边啊蹭蹭蹭闪身进了一个人。张三丰一看当时就泄气了，怎么一瞧进来这个人是其貌不扬，长个枣核脑袋，两边带尖儿，这么大眼瞧着呀也就像20出头的样子，小眼睛不大，跟那绿豆似的，还发着有点绿光，锥把子耳朵不扇风，浑身上下没多少肉，骨瘦如柴呀，那真是一把火都能够烧没了，一阵风都能刮跑了。莫非老哥哥就让他帮我的忙挡宇文鹏吗？也别说一个他，就10个他，还不都得让宇文鹏给打死啊？张三丰不知道，这位乃是亚历庞鹏的得意传人，也就是海外神魔贾宋玉、宋华、宋向西，这才引出贾宋玉进中原是力斗宇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说到了海外神魔贾宋玉、宋华、宋向西。原来这贾宋玉是打回回峪里边出来的。 贾宋玉被师父叫来给张三丰施礼，但是贾宋玉看出来了，张三丰没大瞧得起他，那是因为自己长得其貌不扬。虽说自己现在是72岁，可是冷眼一看跟20出头似的，是个小毛孩子。这么想着，贾宋玉心里边就有点不服气，想和张三丰较量较量。您听这贾宋玉该有多狂，他对张三丰得有点不服，他俯身给张三丰这么一施礼，张仙长就用手啊一搀他，啊，请起吧。这么一搭他腕子想把他拉起来，可是贾宋玉二指往下这么一点，啪，就点中了张三丰的脉门寸关尺，这是麻穴。他想点中张三丰的穴道，三丰仙长半边身子这一发木，可能咕咚就摔个跟头。哎，那贾宋玉就露了脸了。他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一下把他师父亚历庞鹏吓了一跳。这老回回坐在一边大吃一惊，哎呀，但是想阻止不敢趟了。贾宋玉手指给张三丰点上了，那亚历庞鹏担心真的张三丰在他的这个屋中咕咚一下子摔个跟头，张三丰就丢人了，很可能由此就生出来隔阂，闹出来矛盾，那就不好了。可是就见张三丰一张嘴，啪，对着贾宋玉宋华的这个面颊就一口气功。前文书咱们讲过，张三丰开创了武当派，而使他被别人尊为圣人和鼻祖的绝技就是八步磕羊头，离着八步远，那一张嘴啪着一口气能把对方给打趴下了，或者是打得重伤致命。您听听这个功夫神不神，那江湖上很多人都是听着是传闻，都不信呐。现在张三丰身子一木，赶紧就掉丹田气，啪就一口气功，这可没用10成功，仅仅用了20%的功力，当时把这贾宋玉打得脑瓜门一发沉，嗡一下子，哎呦，他赶紧往后这么一闪，他差点摔个跟头。张三丰一运气功，胳膊木这劲儿啊就顶过去了，然后笑吟吟的看着贾宋玉点了点头，嗯，行啊，行，你的功夫不错。您别看张三丰能用气功打了贾宋玉一下，但是就冲这老贾宋玉能点中张三丰的穴道，这功夫也就是相当的高超了。他师父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你师叔三丰仙长的，要帮着他把那个宇文鹏挡住，别让宇文鹏伤害其他的武当弟子。师父，既然有您老人家这么分派，那从现在我就一切听从张师叔的分派，可是我有个条件。哟，在座这几高手一听贾宋玉还整出条件来了，那什么条件呢？你说说吧。嗯，我的条件就是，我真要是帮着我师叔把那宇文鹏挡住，我请师叔把你刚才就这手功夫传给我，就一张嘴，哎，就我嗡就一迷糊，哎，就这功夫，这可能就是您本门的绝学大气功吧？那我想学来，练武人都想掌握绝技。贾宋玉感觉到了张三丰这手功夫是惊世骇俗，所以说要学。但是这手功夫就即便是自己本门的弟子也不能轻易的传授，那像张三丰的弟子武当三剑他们都没学得去大气功啊，由于各种原因那都没教给他们。 现在贾宋玉说要学这手功夫，张三丰还真拿不定主意。

0: 他一犹豫，没有马上回答。老回回压力蓬蓬在旁边把话接过去了：“
1: 宋华呀，你只要好好的，帮你师叔的忙，把那宇文挡住，你师叔能不交给你搭济公吗？”哎，
0: 压力蓬蓬这么讲，也就是希望张三丰能把这手功夫传给贾宋玉。张三丰也没否定。您听后文书。天下英雄会的时候，贾宋玉面对李道光、陈道英吃了亏了，但是张三丰还不希望他们再斗下去，给他们拉架，是气走贾宋玉。张三丰追贾宋玉要给他疗伤，一边给他疗伤，一边告诉他怎么运气，怎么个心法，等把伤也疗好了，然后他告诉贾宋玉方才教给他怎么运气的那种方法，就是练大气功的方法。由此贾宋玉是学会了武当派的绝学大气功八步磕羊头，不过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贾宋玉要出仕当宇文鹏了，但是贾宋玉跟师父合计，自己对于中原的一些路途不太清楚，得找个领道的。那么找谁呢？那么就请四大野剑之一的玉公玉先生给自己领道。原来中原四大野剑玉先生慕名赶到回回玉拜见老回回亚历庞鹏，想学习一些武功。亚历庞鹏挺尊重玉先生，非常客气，说学习什么拜师这都谈不到，你要是愿意交朋友，您就在这住下，咱们互相之间呢研讨研讨武学。这一住就是五年，老先生玉贡开始还没有觉察出来亚历庞鹏老回回武功的高深之处，现在才明白人家那个高深地点自己都看不明白，就好像那小学生读大学课似的读不懂。现在玉先生对贾宋玉、宋华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一听说给贾宋玉领道去中原走一圈，那是欣然愿往。压力蓬蓬的关门老徒弟软脖软思成张罗上了：“师父，那我也去，我跟我西哥哥一起，跟玉先生一起去会会那宇文鹏去。你看行行。”老回回也就同意了。咱们前边说到的，说老先生要一打闪儿，贾宋玉就离不远，后边跟着领道的小不点儿。其实领道的小不点软脖那是贾宋玉的亲师弟，真正领道的乃是老先生玉贡，玉贡给他们弟兄领道。就在贾宋玉要打回回玉出来斗宇文鹏，张三丰对他又千叮万嘱：“宋华呀，你知道我和李道光、陈道英之间的关系，甭管怎么说，有误会有罢了，有什么都罢了，我们毕竟是一个头磕在地下，我们是老兄老弟，又是武当三鼻祖，他们的徒弟那是我的徒侄。你只要能把宇文鹏挡住，别让他伤害我武当的弟子，那就行。你可不能伤他，也别杀他，听明白了吗？”贾宋玉一听，卡不卡不眼睛：“师叔，您的话我听从，但是我要问您，真的我和宇文鹏对上，他的武功高强，我难以取胜，他威胁到我性命的时候，允不允许我下死手杀他或者伤他呢？”哎呀，这张三丰一听还真为难了。那贾宋玉问的也有道理啊，我不杀宇文鹏可以，那宇文鹏要杀我了，我回手要杀他伤他行不行？张三丰不好回答。老回回在旁边代替回答了：“宋华，你既要有容人之量，但是需要的时候 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这老爷子就这么吩咐了，哎，他就这么吩咐了。宋华这才点头称是。由此，贾宋玉、老先生玉贡、小领道的阮伯，这哥三个打回回玉就出来了。要不我老跟大家讲，说贾宋玉他出事，他是另有要事。那说什么要事？就是帮张三丰的忙，当宇文鹏。开始出来的时候，宇文鹏还没有打太行山上下来呢。那么他们呢，就在中原呢转了一圈，哎，看一看，中原的大好河山，瞧一瞧绿林道上的这些人。哎，贾松玉他们就听说，现在马清风、宋玉等人保着龙大帅在攻打古林苍松岭。那马清风、宋玉这些人都是武当的，那么自己呢，到两军阵前去看看。见着宋玉之后，贾宋玉才发现，哎呀，怎么宋玉跟我长得这么像？老先生玉贡和小领道的阮伯都惊讶非常，像像不是像啊，那简直就是一个人一样。你看，在这之前，贾宋玉不知道宋玉跟他长得像，他师父亚历庞鹏、张三丰道长也不知道，他们派出去的这个贾宋玉和宋玉长得一样，这就叫天下一奇。现在为救宋玉，老先生玉贡来了一手大搬运，其实这就是胡说八道蒙宇文鹏的。那宇文鹏把宋玉给打翻在地，在身上压块石头，他又踩在石头之上，手中轮动着窜龙宝棒，众群侠哪个也胜不过他，就连三清教主张化成亮出来紫竹宝剑都不能把他逼到石头下边去。在这危急的时刻，贾宋玉露头了。老先生玉贡，他说会大搬运，哎，他用身子把石头底下的这个宋玉啊先挡住，贾宋玉在旁边噌就窜出来了。呆，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宋玉宋光明在此。这一下把在场的人全都蒙了。哎呀，宋玉这真被搬运给搬出来了。哎呀，怎么从石头底下出来的？看来老先生掐军剑咒是真好使啊。贾宋玉三窜两蹦就来到了巨石前边，仰着脸瞧了瞧石头上边站着的宇文鹏。哈哈，姓宇文的，你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本身是武当派的传人，又要打武当派的传人，这就叫自残骨肉。听我相劝，马上滚回你的太行山紫云峰，见你的师父，好好学武，规矩做人，如若不然，我让你横尸当场。那贾宋玉一想着这石头底下还压着宋玉呢，那急的气的心头火蹭蹭就往起窜。马清风、张化成他们这些人一看，哎呀，得，刚才宋玉让人一下就摔昏过去了，压到石头底下去了，你看宋玉八现的再一出现，这就不一样了，精神百倍，而且话说的也大。可有一节，那宇文鹏他是李晨两个鼻祖、两个圣人调教出来的弟子，要论着宋玉，你得管人叫师爷，你可别跟他动手了。马清风过来想让贾宋玉退到后边去，贾宋玉一乐，师父您放心吧，刚才我搁石头底下压了一会儿啊，睡了一觉歇过来了，现在收拾他呀游刃有余。张化成一瞧，无量佛，宋玉你能从石头底下出来这是万幸，不要啰嗦，退在一边。张教主 理会。得，大家一。

听，这宋玉是越弄这章程越大了。于文鹏气急败坏，他一看宋玉就站在他石头边这儿，摇头晃脑，这么左说右谈的，他轮动手中窜龙棒，照着贾宋玉顶梁，啪嚓就是一棒。嘿，贾宋玉斜刺里那么一闪，噌跳石头上面去了。大家一看，嗨，这回好，越来越热闹了。这宋玉胆量真大，面对宇文鹏敢往石头上蹦。可他往石头上刚这么一蹦，宇文鹏一棒撩空了，他左掌一摆，顺势就拍向了贾宋玉的顶梁。宇文鹏随着师父练武当的功夫，武当长拳，武当剑法，武当内气，就他这一掌拍下来，那是气声丹田，冲于膀臂，一掌下去千斤大力，打脑袋上不把脑袋打碎了。可是贾宋玉没躲，硬生生的用这枣核脑袋往上一顶，嘿，就这一下把马清风等人吓得就一闭眼，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谁也架不住宇文鹏这么撒一掌啊。张化成的心都突一下子，哎呀，危险！但是他想过去拦挡这一招也来不及了。旁边冷眼观瞧的刚拐道姑那一伙人，那也瞧的是触目惊心。可宇文鹏不晓得贾宋玉有宝帽子，你看他这帽子呀，跟宋玉的帽子也差不多，就是马尾捻透凉金，可是里边呢有个海了摸摸螺丝转那么个玩意儿，上面带个尖儿，这是孩铁娃娃钢打造的，和贾宋玉背后掖的那把宝刀下的是一块料，都是孩铁娃娃钢，这叫宝帽子。把这一掌砸在顶梁上了，宇文鹏就感觉到手掌一刺痛，哎呀，再想把力收回来来不及了。贾宋玉使劲往上顶呢，嘿，哎呀，手扎穿了。贾宋玉同时往起这么一窜身，来了个飞脚。飞脚那不是寻常飞脚哦，贾宋玉穿的是宝鞋，他那个鞋底子是钢板，连着边上都包着钢叶子，也都是孩铁娃娃钢的，咔嚓那么一轮，这鞋跟儿给宇文鹏踢在腮帮子上了，就好像一个锤子砸在腮帮子上似的，咔哧，哎呦，挂钩掉了，满嘴是血，扑通一个跟头打石头上边就栽下去了。说时迟那时快，这书咱得慢慢说，但是当时的那个场景，贾宋玉如何用宝帽子扎穿他的手，扒在一脚夸再把他蹬下去，也就是一两秒钟，别人看的是眼花缭乱，还没等看清怎么回事，宇文鹏已经败了。贾宋玉一高就窜下来了，哪儿跑要你命。贾宋玉虽然听张三丰的吩咐说呀，别伤宇文鹏，那更不能把他杀死，但是他心头这火往上一撞，尤其是一想到那宋玉都让他给弄到石头底下去了，死活还不知呢，那就不管别的了，就想把他置于死地。宇文鹏咕噜一下爬起来，还不了手，顺着树荫皮儿飞也是一般往前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贾宋玉在后边紧追不舍。马清风等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宋玉胜了。我们都不敢相信他能胜过这宇文鹏啊。哦，宇文走他又追，那我们得赶紧跟着追啊，不然的话那宇文鹏要缓过劲儿来，宋玉不危险吗？哗，众人随后就追，张化成啊都跟上去了。

0: 当拐道姑彭丹云一瞧，他们这儿打跟自己没关系。哎，我们还是带着师兄的遗体回黄山吧。当拐道姑和他的弟子，其中还有假坛台东郭靖，东郭靖已经疯傻了。哎，脑子呀神志不清。他们带着坛台镜的死尸回归黄山，后文书还有他们的事儿，此时咱们不细表。老先生玉贡始终是坐在这大石头旁边，一看众人都走了，他冲着斜刺里一摆手：“阮伯，快出来帮我忙，把石头周开。”“哎，我出来了。”小领道阮伯三窜两蹦到跟前，他和老先生使劲周这块石头，一二三揉，咕当把石头周起来了。再看石头底下压那宋玉是斜着趴在那块，人是不行，一摸脉搏蹦蹦还跳着呢。宋玉没死了，宋玉便宜在哪儿呢？这是个沟，这要是块平地，他身上要压这么个石头，上边有人踩着，那宋玉就早被压死了。因为是沟，他没压实。老先生和这小领道的赶紧把宋玉抱起来到一个僻静处，掏出那个内伤药给他吃进去，然后又用气功给他疗伤。咱不提他这一块，回头再说宇文鹏。宇文鹏跑出去五六十里地，终于把贾宋玉这些人都甩开了。他一看前边有一趟小河，河边有几棵枯树，他站在枯树前两眼发直，内心是一片凄凉。我对不起师父多年的栽培，师父那么大年岁教了我几十年的功夫，我一出来竟败在宋玉的手下，我的手被扎穿，牙被踢掉了几个，我有什么脸面回见恩师？想到此，宇文鹏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挽了个阴阳扣，要上吊身亡。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很荣幸发出了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锦州，问候我们各位早起的锦州人。大家好，我是谭月。问候那些假期还没有结束的朋友，你们享受快乐、幸福、美好的假期，只剩两天了。如果要是今天开车返程呀，或者是呢有从外边回咱们锦州回来的回家的朋友们，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高速方面呢，如果要上的话，一定要提前看一些路况方面的介绍吧，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呢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告诉大家。目前为止咱们锦州管段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今天天气是这样的，天气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21度，临海一线22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1度，黑山一线7度，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刚才问候了那些假期即将结束的朋友们，我要问候一下假期已经结束的朋友们，或者从来没有享受假期的朋友们，上班让咱们感到愉快哦，你们辛苦了。

然后现在听节目逮到我的朋友们，你们也辛苦了。爱丽丝说：“逮到你了，这非常好逮。”顺才说：“呀，您回来了，嗯，昨天就到家了呀。”原来有你说谭月谭月，我猜今天和明天都是你，真的是你啊，好高兴啊！你可能猜错了，今天确实是我。浮华说：“谭老太太，十一上班快乐，嘟大大，你给我退下。”

你说这个老太太吧，回家我确实也有一种感觉，就是人的容貌啊或者什么真的会有变化。哎呀，你咋长这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我看你像30多的，嘟嘟，你给我上，你不是我，你不是我的老乡亲。那怎么的？我说我今年20多。他说你可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浮华说我也上班呢。啊，如此这般，那就更好了。同说老谭早上好，我和你一样的上班。你看，正好我就想到了上班的朋友们。我就看最开始还是想着那些人家休息的人，我把咱们上班当成一种常态了，竟然。小谭，你回来了，家人都好吧？乡亲们都好吧？好着呢，真都挺好的，这几天过得也都好，吃了待着，待着吃了。待着吃了，吃了待着，总之就是一个待着，然后待着又吃，这各种待着吃，吃了待的。哦，今天吃火烧，明天吃杂烩。我的妈，那个杂烩真的是，我就久违了，白洋淀杂烩，各种鱼片儿那里头，各种丸子、焖子，真好吃。正好回去的时候吧，村里边有一户人家娶媳妇儿啊，结婚，我老弟就去上了个礼。姐你吃去吧，吃席去。我没好意思去呀，我自己怎么去呀，我没好意思去。结果他说你不好意思去啊，我给你淘点大锅菜吧。端个盆就去给我端大锅菜去了啊！结果去了之后吧，我父亲那个蒙兄弟，那蒙兄在后厨呢，说要你姐回来了呀，大的给你姐弄点好吃的。大侄女回来了，你那别淘那个大锅菜了，这不是赶上放夜饭了吗？你跟大的上后厨，那个我们搓忙的师傅们。我们饭也得了，你给你姐盛点这个啊，小灶儿，太好吃了，啊，天哪，真快乐。

万书玉，早上好呀，节日快乐。很快乐，特别快乐。我还以为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伙儿应该没有那么的多，毕竟呢现在好多人可能还没有起床呢，虽然现在是岁月静好，阳光明媚，是吧？你还不起，你还等什么呢？真是。但是大家真的是可能晚上啊放假呀，跟朋友出去玩的睡得晚啊，早晨没起床的多，真多。我虽然今天上早班，但是起床没有那么的困难，因为这几天回老家，早晨他们怎么起那么早？我的妈呀，晚上怎么睡那么早？啊，我这作息也跟着我爹我妈就变成晚上八点半就开困，早晨五点半起来了。你不然的话，鸟也叫唤，外边也有卖豆腐的，真的是，他肯定要把你薅起来。浮华给我拍的这照片，这都什么呀？啊，又爬山去了，假期又爬山去了。提出严肃表扬啊！欢迎各位来咱们锦州玩的外地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去早市什么的呀，好好吃啊，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然后高速公路呢，这我开车回的老家，一号回去的时候车真多呀，咱们锦州管段就咱们这个五车道开着还是挺淤着的，等到变成三车道，然后再到河北管段的时候，车明显的就多得不得了，而且呢有几个事故，好家伙，这给我堵的，高速上我堵车堵得我难受。我妈在家就一个劲儿给我发消息，怎么还不到？我说高速上堵车，堵成这模样的了，昨天回来的时候还稍微好一些，我去的时候呢走的是京哈，然后转到的长深，回来的这一天，昨天我上的大广，然后又转到京哈，走的这个线车流大，很密集，但是没拥堵，还不错。今天我感觉会比昨天车更多一点，我感觉啊，因为大家可能都赶着能多玩一天是一天，是吧？晚回去一天是一天，今天和明天返程高峰，大家注意安全，一路顺风啊！东风四十一说。